0: 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4: 来，遮住左眼，这个。
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4: 上一排呢，这个。
5: 还是不清楚。
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7: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你以为这只是一个早高峰互动节目，但其实
1: 我春天跟家友早上好去看了电影，可感人了，我都
2: 暑假我带崽跟主持人去了水上乐园，崽崽玩的都不行，
1: 我和姐妹跟着精灵一起去滑雪了，好玩爱玩，
3: 我运气最好，动物园和博物馆夜游我都报上名了，跟着家友早上好每个月都能，
4: 微信搜索金鹰九五电台，回复加油，各种福利抢不停。
0: 加油早上好，不只是一档广播节目。

0: 在我们这么多群好友听众身上真的学到了很多知识和感悟啊。就是同样的平平无奇的一餐饭，你如果是进行了一点点的布置吧，都不用精心的布置，你都觉得那顿饭不一样。
1: 怎么讲？
0: 白小黑今天分享了一下他的早餐，就跟大家形容一下吧，就是圆粉上面两坨红烧牛肉，一个白水煮蛋切开了，然后几根烫的那个，这是白菜苔呀还是菜心，然后一个白色的大圆碗装着，你听我形容觉得没什么吧，但是你只要稍微把那几个菜心规制规制拢到一束摆在旁边，然后那个蛋呢你也把它切开之后，哎，放的整齐一点，哎，把那几坨红烧牛肉啊啊放在这个粉的中间，底下你如果你家那个桌布正好是一个色彩鲜艳的，跟这个白色的大圆碗一对比，咔嚓拍一张照，这碗圆粉红烧牛肉圆粉，你瞬间觉得他卖你28你都不过分，
1: 28，这放那个机场啊放火车站呢，这一碗不得干你40？
0: 那是了，包括还有刚刚像二群里景文他自己做的还要带的饭，你说你光听我说这苦瓜炒这个，千张丝炒那个，你听着你觉得哎没啥，但是我跟你说他就是往那桌上一摆
1: 啊，
0: 然后一个小花瓶里头放两枝花，哎一照，哎确实这就不一样了，有的时候就是一点小小的改变就让你自己觉得哎呀我对我的生活是有掌控感的啊，我是有精心准备的，哎就不一样喽。再来看看刚刚出的这个题啊，15的月亮16圆，其实比15的月亮当天圆要更常见，请问这是真的吗？说实话我小时候听到大人们说15的月亮16圆，我一直觉得是一个调侃
1: 啊，
0: 因为我们从小学的就是15圆15月圆，中秋是幼儿园是吧，
1: 15的月亮升上了天空哟，
0: 是吧，15的月亮照在家乡照在

0: 改变我，那都是这么唱的嘛、我一直以为是个调侃，结果后来发现我们真的。首先来看看 Teresa 说他选 A。再来看看一群里，一群里木木、琪琪宝贝、老何同学都选的 A 啊。再看看二群里，二群里桃子同学说随便选个 A， 我要去吃粉了。谭哥说随便选个 A， 我要去开车了。啊，赵赵说 B 假的，这题肯定有套路。拂晓的稻草人说 B 假的，我感觉也有套路。羽化石说 B， 我也觉得是假的，都说十五的月亮十六圆。我是啊，我是说十五的月亮十六圆，我的意思是说十六圆比十五圆要多。如果你觉得确实是十六圆比较多，那你就回 A。如果你觉得是不对，还是十五的圆多，那你就选 B。反正你逻辑没搞清楚啊，杏儿。啊，折翅的飞人选的 A。王依依说，假的 B， 肯定十六排第一，十五排第二，十四排第三。今年中秋是十七，那十七排第四。对，姚蛋蛋已经指出了你的逻辑错误，按照你这个逻辑，你应该选 A。姚蛋蛋说 A， 真的，这句话都口口相传一代又一代人了，应该是真的。唐大金说随便选个 A， 我要骑车了。好了，你们就随便吧，你随便答个题吧。锦鲤也选的 A。再看四群里啊，小俺发了一张，他们应该是他们那个小区里头，绿化带旁边已经开始落叶子了，拍的金黄金黄的，真跟秋天一样呢。
1: 应该是下雨，然后刮风了，把那树叶刮下去。
0: 哎，是是是，掉那个枯黄的叶子，你跟我们感觉是不在一个季节呢，是挺像金秋的啊。窦振子说，我们昨天放学时间，一年级家长都差点冲进学校接娃了，没办法，只能先停几分钟，疏通了家长才能放学。疏通家长，头一回这么听说呢。再看看啊，这个风小张多点，彭大白、小丁丁和小妞妞、牧尘都选的 A， 小央也选的 A， 空心菜也选的 A。 小央说看了白小黑的这个牛肉粉，突然好想去常德金氏牛肉粉来一碗。小爱说本来不饿的。白小黑说我是不是可以出摊了？可以，没问题，
1: 鸡头白脸整一顿，
0: 没问题。到时候不说别的，四群里这四百多个人都去照顾你的生意。来吧，跟各位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就是 A， 真的。
1: 哎，
0: 月亮最圆的时刻，它其实是可能出现在十四、十五、十六或者十七的啊。最常见的是在农历十六，怎么来一个证据佐证呢？从1951年到2050年，就这100年的统计当中，十五的月亮十六圆是占最高频率的，大概有48%的满月都在十六，这将近一半了。第二常见的才是农历十五，比如说2021到2023年连续三年的中秋都是八月十五月圆。就是说其实绝大部分时候啊，因为每个月都会有月圆嘛，基本上都是十六圆啊，将近一半，剩下的排第二的才是十五圆。所以啊，这个十五的月亮十六圆啊，它不是调侃，它就是一个真真正正存在的常识啊。然后还有十四圆的，你敢信？太着急了。像今年这样的十七啊，十五的月亮十七圆啊，那也是比较少见的啊。就像王一排的那个序是一样的，最常见的是十六圆，次常见的是十五，再次常见的是十七，最不常见的就是十四。不过当然呢，我们说的这个满月这个圆哈，是以非常精准的科学的那个数据角度来讲的，肉眼上还是看不出来的，肉眼上你还是不会觉得今年什么十五的月亮中秋的月亮就额外的就缺了一坨啊，不存在啊，你肉眼上还是看不太出来的。所以呢，不影响大家，就依然会有一个银盘挂在中秋的夜空啊。

0: 依然可以团圆啊，赏月吃月饼。
1: 加油，早上好，让你早起不困难。

0: 京时间早上8: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9: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8: 妈，多保重。
7: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8: 好的，我试试。
7: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0: 喜欢山前的杏花，喜欢雨后的青蛙，
11: 喜欢热乎的早餐，喜欢琳琅的书架。
10: 把元气灌进身体，把活力传递放大，
11: 把烦恼统统丢掉，腾出地方装鲜花。
12: 加油，早上好，
13: 今天也是努力的一天呀。
14: 早起听天气，

0: 看这天气架势啊，未来一周台风活跃，降雨会比较多，受偏东风扰动影响，一直到明天长沙多阵性降雨，浏阳局地会有大到暴雨。明天呢，受到冷空气影响，大部阵风，风力呢能大到6到8级。然后到后天3号啊，本轮降雨过程就慢慢趋于结束了。然后全市呢阵雨转多云，到4到6号啊就是多云或者是晴天。提醒大家要关注未来3天浏阳等地降雨叠加造成的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的风险。
1: 那么具体来看啊，长沙今天中雨，其中浏阳局地大雨，北风3到4级，20到25度。2号有中到大雨，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20到24度。3号阵雨转多云，北风3到4级，20到25度。4号多云，北风3级，21到28度。

0: 当咱们多数人还在为早上要送娃起不来找借口的时候，一位82岁的老爷子已经在大邱的世界田径赛场上把日本选手甩在了身后，顺带手还把亚洲纪录给破了。你的啊是
1: 多大岁数？
0: 82岁。
1: 82干这事儿啊？
0: 啊，田径。
1: 哎呦，
0: 你先把你的啊吞回去，后边还有更多让你啊的啊。8月25号上午 ，WSE 田径公开赛官方账号发出了一条消息，直接炸了。2026年大邱世界大师田径锦标赛 M80 组，就男子80岁组80米栏决赛当中，中国丁明15秒99，世界冠军，80米栏。我的天，亚军16秒51，季军16秒53，啊，后头两位都是日本选手啊。更解气的是，之前那个由日本名将保持的16秒73的亚洲纪录，被咱们丁老爷子一口气削到了15秒99，太帅了！
1: 给大伙儿介绍一下这场赛事，那可不是几个老头凑热闹啊！土耳其、新西兰、法国、新加坡啊，各国的老头都来了，但是第六名的成绩才21秒多，你就知道丁老爷子这个15秒99的含金量了。消息一传开，那评论区炸了锅了，都是认罪现场。年轻的网友们排队坦白，说我哭了，我连最后一名的老头都跑不过呀。说实话，我也有点心虚啊。我到丁大爷这岁数，我还能不能不拄拐下楼遛弯呢，都两说。
0: 现在就是能喘气喘到这个年纪，
1: 我现在跟他跑一圈，我感觉我都够呛。
0: 然后就有记者隔天联系上了丁明大爷的队友马卫忠，他透露呢，别看丁明参加的是80到84岁年龄组，啊，这个栏架高度和间距都是按照老年人的标准来的，但是那又怎么样呢？人家过栏技术干净的跟教科书一样，爆发力和柔韧性让20岁练短跑的年轻人。

0: 人看了都得脸红，这全都是硬实力呀、啊！
1: 太狠了。其实三个月前啊，今年五月份在咱们长沙举办的中国田径大师赛啊，丁宁大爷就已经是全能战士了啊，跳高、铅球、八米栏啊，三线作战，当时就跑出了16秒73，拿了个全国冠军啊！当时没人敢信他是一位耄耋老人呢。谁能想到啊，短短三个月，他就在大邱直接更新到了15秒99。
0: 丁老爷子用他的两条腿告诉我们，年龄只是数字，记录是用来刷新的。而你我如果明天还赖床啊，躺在床上说，哎呀，这天气好，舒服适合睡觉，不适合起床，建议你先想一想这位82岁的老将啊，然后默默地把你的这个早上的闹钟往前调10分钟，跑不过那不丢人，连试着跑都不跑，我跟你说那才是真输了。

0: 接着再来说说咱们长沙的事儿啊。最近咱们长沙一家酒馆因为反向劝烟走红了。劝烟还不一般都是不让吸烟嘛，事儿是这么的。有多个网友晒出的一个图片显示啊，说有顾客吐槽，哎呀，你一家酒馆店里竟然不让吸烟，你这开什么酒馆呢？啊，就在他的那个等于说是某点评吧，底下评论，老板直接回复，其实我们呢也不是不让吸，有一人畅吸服务，8888元就能拍下，这项服务的所有盈利将用于全场请客，就是你拍了之后，你想怎么吸怎么吸。
1: 都点天灯了吗？这不，
0: 截至目前，这家酒馆推出的8888元一人室内畅吸套餐还是在售状态，但是售出件数是零。很多顾客点赞老板的风趣机智。酒馆老板说了哈，店里呢确实是禁止吸烟的，但是呢没有在这个平台上找到自主添加禁烟事项的渠道，那我又怎么样可以让我的顾客知道我这是不让吸烟的呢？所以他才以这种好玩一点的方式向消费者公示店内的禁烟规则，并不是真正的要把这个套餐卖出去。老板说了，当时的初衷不是真的指望有人去消费啊，这个8888套餐，但是假如真的有人买的话，就用这笔消费收入抵扣在场所有人的酒水钱。
1: 我觉得这一人畅吸套餐挺合理。
0: 怎么说？
1: 毕竟啊，你抽烟影响其他顾客的这个消费环境，掏钱买套餐相当于请全场消费。
0: 哎，对，
1: 店长这思路没毛病啊，挺好。
0: 但是我觉得，你了解到这个场所的它的一些营业规则之后
1: 啊，
0: 你就遵守呗。你要不喜欢他那个规则，你就换一个能让你随心所欲的地方去吧。
1: 啊，
2: 加油，早上好，让你早起不困难。掌握生活主动权，快乐生活入场券，加油早。

0: 还看到有姐妹在微信平台上啊问这个面膜怎么买，
1: 但是你回这个句话的时候就应该已经看到我们有关键词已经被触发了啊，就是面膜，就是发面膜两个字发送到精英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薇诺娜的这个特润水活保湿面膜专柜是198块钱20片，我们是89块钱20片，如果你想买40片应该是178对吧，但是我们现在是40片再给你减10块，168啊，放心，正品，很多朋友都是已经买了，买了之后觉得好用又回购了，所以这一次呢也是爆款再次回归，有需求的朋友想试的，之前觉得官网太贵没买的，包括之前用了好囤货的，赶紧下手，因为明天就不是这个品了啊。然后这个呢一般来说一上架啊特别快就售罄了，所以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面膜发送过来啊，面膜两个字发送到精英九五电台啊，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先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券之后再下单，不领券20片就要119，就贵20块钱，领了券就是89啊，40片168，有需求的朋友们赶紧回复关键词面膜。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加油，早上好，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刷刷朋友圈。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广电

好，北京时间的上午8:36啊，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金鹰九五城市大眼镜，在每个工作日的早上为您播出的刷刷朋友圈，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佳琪。

0: 该说不说啊，今天感觉都不能用凉爽来形容了。我早上出门有点冷，我们家后边靠着山，早上出来啊，后边山上的小凉风一阵一阵的，然后再下点毛毛雨淋在身上，再小风再一吹，呼啊，然后打一车啊，刚一上车，我发现现在司机师傅啊，真的是被平台啊训练的非常好了啊，所有的这个应有的这个配套的服务啊、问候啊，嘎嘎特别齐全啊。师傅上来第一句问我：“你好啊！”问完尾号之后啊，我说完了，请问需要打开空调吗？我看了师傅一眼，开热风吗？因为我们啊起床比较早，早上六点来钟起床了，然后洗漱嘛。不瞒各位说，到昨天为止，我都是用凉水洗头洗脸。今儿早上我屈服了，开了热水。哎，人比人气死人呐！我在网上啊看到很多网友关于天气的探讨。哎，最近这边这个浙江、福建那边还是有点台风吧，是吧？看朋友们探讨天气啊，还是重庆的网友在评论区说了，说难道只有我们重庆很倔强吗？啊，这个气温还是一直保持在34-35度不下来啊。重庆那边还30多度，很热啊。但如果我告诉你，前天8月30号，内蒙古根河市供暖了，你如何应对？根河啊，树根的根，河流的河，根河市啊，它归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代管啊，下边根河市啊，也被称为中国寒极，全年的平均气温是-5.3度。全年平均气温啊，然后看新闻采访，当地的市民说了，说妈不赢了，太冷了，所以我们今年8月30号我们就提前供暖了。我想想啊，而我们家呀还要过2个月，也就是等到11月初我们家才供暖，同样是东北，根河比我们早2个月。过得真快呀，一眨眼就9月份了，孩子们也开学了，是吧？啊，家长们啊，有的也跟着忙碌起来了，不光是因为要盯着孩子学习啊，同时也是受到这个氛围的感染，孩子们新学期新气象啊，家长朋友们呢也是希望能趁着这股子风啊，把自己这个身体好好拾掇拾掇啊，人到中年得注意点。现在的职场人啊，大家聚在一块儿，不讨论你吃了吗？有不少都是问你控糖了吗？你生酮了吗？你今天全麦了吗？说话搞得我压力真的很大。前两天我去超市买面包，我站在货架前面犹豫了好久，我感觉我好像不是在挑面包，那都是密室逃脱一样。现在这个风向想必大家都懂，朋友圈要是没晒过什么全麦面包，那都不好意思说自个儿在自律。尤其是咱们这种天天喊着减糖减脂的人，买面包其实有个习惯，就是看颜色。颜色越深你是觉得越安心啊，觉得这玩意儿粗粮多，吃了肯定不胖。我有一朋友更夸张，说全麦面包啊得选那种吃一口拉嗓子的。哎，那才叫真全麦呢，要不然没灵魂。我问他，我说你是吃面包还是练嗓子？他说你不懂，这叫仪式感。然后央视新闻曝光了，说咱们以为的那些深褐色的全麦面包啊，它很可能不是真全麦。有不少所谓的全麦面包，配料表排第一的是精致小麦粉，全麦粉的含量低得可怜，甚至不到 15%。 那有人问了，说那颜色哪来的呢？嗨，上的色儿啊。没错，焦糖色素，哎，就是给可乐上色的那个玩意儿。那商家小脑瓜一转啊，哎，你们不是喜欢深色吗？来，我给你染个色儿，撒上2粒麸皮， 啊，呼啦一下齐活了。就像那个蟹肉棒里边没有螃蟹，龙虾丸里没有龙虾啊，你以为是全麦，其实他只是化了个全妆。你看真全麦面包吧，口感粗糙，甚至拉嗓子，很多人啊吃两口就扔了，所以只能把这个面包美颜一下，让它又好吃又好看。但问题是它不会让你变美，只会让脂肪偷偷给你点赞。所以啊，友情提示各位，买全麦面包你得看后边你的配料表啊。如果排第一位的是小麦粉，那这个面包啊它就是白面馒头穿了个马甲啊，你付的是全麦的钱，买的是心理上的安慰。那说到配料表，我还发现一个规律，越是那种宣传特别猛的健康食品，它越容易有惊喜。比如说无水面包，我头回听到这个名字，我觉得呵，太厉害了啊！这广告怎么说的？没有一滴水，那多实在呀！商家说了，56%的蛋液、纯奶和面。结果后来才发现啊，所谓的无水，不是真没水，而是水换成了油。这一下子直接从补水变成补油了。你再往后看，还有白糖呢。配料表排前三的鸡蛋、油、糖，这个搭配啊，炸鸡看了都沉默，甜甜圈看了流泪啊，这不就热量金字塔吗？你每天吃两片，那就是在给脂肪盖高楼啊。另外还有那个什么果蔬冻干啊，朋友们肯定刷到过啊，什么冻干草莓脆解馋不怕胖，冻干苹果嘎嘣脆。我开始以为冻的嘛，是吧，肯定是低温速冻，把水分抽掉，保留了维生素和纤维。结果人家用那个工艺叫真空低温脱水，啥意思？就是低温油炸，就是在真空里炸，油温低一点。就好比说我虽然在夜店蹦迪，但我穿的是运动服，所以我这叫有氧运动。当然说到这个健康食品的套路，零糖必须得拥有姓名，这个词儿那就是现在食品界的流量密码。你啥东西只要写上个零糖，那销量哭哭窜。但是实际上啊，这零糖可能只是说没有蔗糖，但不代表它不加代糖。那代糖甜度很高啊，有的甚至比蔗糖还甜个好几百倍。你喝一口零糖饮料，那家伙甜的嗓子眼都齁得慌。而且零糖可能会让你产生一种我吃了健康食品的错觉。然后你心理上放松了啊，觉得自己倍儿自律啊，奖励自己一块蛋糕吧。结果热量摄入比正常喝含糖饮料还多，这个就是代偿心理。就好像你买了一个防蓝光的眼镜，然后你熬夜刷手机刷得更狠了。零糖饮料配炸鸡啊，就是当代人的朋克养生。你确实控糖了，但是你的热量摄入已经爆表了。归根到底还是我们太想健康了，想找到一条好吃又不胖的捷径，于是商家就给你造了一个健康的梦。梦醒了，你发现自个儿的钱包空了，体重没变，甚至可能还胖两斤。所以说呀，以后咱们超市相见啊，记得去找那个真全麦吧。如果发现了，希望各位不要跟我抢，我是好不容易才能长点记性啊。好了，朋友们，到点了，咱们进段报时啊，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好，
1: 北京时间早上8:45。
2: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3: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4: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5: 没问题，想事儿。
6: 小伙子，谢谢你。
5: 没事儿，应该的。
2: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6: 我没呀，我
4: 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看，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2: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

0: 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1: 人到中年最无奈的就是身不由己，爸妈年纪大了，经常要去医院检查复诊，可我们天天加班，要么异地打拼，根本没有时间贴身陪同，看着老人独自跑医院排队折腾，心里又心疼又愧疚。无奈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全新上线，专门帮忙碌的子女尽孝，专业陪诊师全程陪护父母看病，代办所有就医琐事。同时新注册小程序的用户联系在线客服还能领取新人礼包一份，客服人工语音请拨打18874864060 18874864060，再忙也能稳稳守住爸妈就医之路。芒果陪诊，帮您尽心照顾好家人的看病就诊。

哎，提示各位啊，咱们今天上架的那个薇诺娜的面膜是囤货这个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如果说啊，有朋友想看一看，想要囤货的话呢，可以趁着现在啊，抓紧时间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一下关键词啊，面膜。咱们今天这个套装呢是非常划算的哈，像薇诺娜嘛也是个大品牌了哈，像经常买面膜的朋友肯定也都知道。咱们今天呢这个价格哈是20片89啊，如果说你囤40片的话再给你降10块，就是168，核算下来呢是每片4块钱左右啊。薇诺娜呀，他们那个贴片的面膜很好用的啊。啊，它植物纤维的膜布啊，又透又薄，然后上脸呢非常服帖，也不会说贴的那七扭八歪的啊，上脸很温和，不会有刺痛感哈。因为他们家主打的就是一个敏感肌，也可以使用啊，哪怕说你做这个晒后修复使用啊，也都是可以的。每次敷个15到20分钟啊，水润透亮就 OK 了。关键是确实便宜啊，又是大品牌，然后40片现在只要168，核算下来4块钱一片哈。昨天我们后台哭一直在留言，然后再回关键词，大概从上午七点五十开始吧，7:50多开始啊，一直到昨天的晚上，叭叭叭，白天一直在发，就是囤货还是划算的啊。然后昨天确实出了不少货啊，今天在上架最后一天了，过了今天就没有了，下次返场什么时候不一定了，因为每次的这个供货啊什么的都是数量有限的。所以想要购买的朋友啊，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直接回复关键词啊面膜，直接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现在啊买东西很方便了啊，线上支付，点击链接，然后你进这个商品页面啊，你加购，然后最后一支付，直接从银行卡扣款就可以了，多好。哎，你再往前倒个十多年，那时候没有网购的情况怎么办呢？啊，就只能是线下取钱，拿现金，然后你就跑店里边去买去。啊，虽然说啊，以前都是这么过来的，但是你站在今天回望十多年前的生活，感觉还是，哎，有颇多不便，尤其对于我这种懒人。但是呢，生活当中啊，我们又免不了需要有一些用到现金的地方啊，或者是有什么其他的事情，我们经常需要跑银行，对吧？啊，这还是得打交道。最近呢，网上有个新闻很火，说湖北恩施某一家大型银行网点张贴了一张告示，说不好意思各位啊，我们中午休息一个半小时。啊，这公告一贴，评论区炸了锅了，网友们分成两派，吵得非常激烈。我知道各位一听到银行俩字啊，脑海里边已经浮现出画面了啊，就是大厅里边永远排着长队，取号机吐出来的号码就跟连续剧似的啊，拨到100多机还没完。有网友痛心疾首，说上班族只有中午有空去银行啊，我下午两。

电要是能来，我还用大中午顶着大太阳跑一趟，太真实了。你想想，中午好不容易冲出写字楼，一路小跑，风一样的赶到网点，结果门口贴一张纸，告诉你说他们午休一个半小时，么么哒。还有人说了，说老年人不会用自助机。我亲眼见过一个大爷在 ATM 那个柜台面前啊，这屏幕显示说请选择业务，大爷颤颤巍巍的对着屏幕从那说，我取工资啊啊。那废话，那屏幕能有反应吗？最后大爷开始急了，叭叭那个拍机去，你给我出来你。哎，你看智能设备对年轻人是很方便，但是对老年人来说啊，那就是电子迷宫，进去就转向。但是银行也很委屈啊，说为了给你提供更好的服务，我连饭都顾不上吃，你还不理解我。其实我非常理解这种心情。我就问大家，你们平时上班中午是不是还得刷会手机啊，唠会八卦，喝杯奶茶？但是银行员工啊，他们往往是轮班吃饭。我有个朋友在银行柜台干过啊，一顿午饭被叫过去三五回，那属于是标配。他的原话是说，每扒了两口饭就像是抢完单的外卖骑手。有一回啊，哥们儿刚夹起一块红烧肉，客户来了，他这边赶紧放下筷子啊，他办完业务回来了，肉也凉了，放在微波炉里热一热，刚坐下扒了一口，外边又听见喊，这个卡怎么激活，来了，又站起来了。等到终于能吃上这个踏实饭了，也快到下班点了。而且啊，银行员工人家干的是啥活儿？跟钱打交道，一毛钱都不能差的。你中午不让人休息，一直绷着神经，万一算错账了，那都是真金白银的损失。所以说，保障员工的休息权，其实也是保护咱老百姓的钱袋子。这个逻辑没毛病。这个问题在哪儿呢？是银行该不该午休？这道题，人家恩施这家网点其实给出了一个参考答案。他们怎么做的呢？不是把窗口一锁，是自助渠道照样开着，专职人员在旁边指导，万一有紧急业务必须人工，柜员再从后头跑出来。当然这个也比较考验现场值班人员的智慧，毕竟紧急这个词儿在不同人眼里的定义是不一样的。大爷觉得我存折上那三毛两分钱的利息今天必须到账是天大的事儿，那柜员觉得你就可以明天再来。这中间的沟通往往需要更多的耐心和理解。其实解决办法也不是没有，比如说银行完全可以搞一个大数据分析嘛，看一看自个儿家的网点哪个时段人最多，是不是可以开一个潮汐窗口就是中午人多的时候专门开一两个窗口，人少了再关上，就跟那个早晚高峰这个地铁增加车次是一样的。当然如果银行能够灵活一点，比如说中午轮流开放一两个窗口，哪怕排队慢一点大家也认了，对吧？谁家没个午休啊？如果你在窗口看到柜员小姐姐正吃着饭呢，你可以跟她说一句慢慢吃，不着急。我保证你下次去的时候，她那个服务态度绝对是五星级的虽然不太可能给你的卡里边充钱了所以说能不能把这种自助设备做得更简单一点简单到什么程度呢？比如说按钮上面画着一个大图标一日取钱一日存钱，还以为就是我啥也不懂赶紧喊人帮我，对吧？要不然现在 ATM 机有的页面很复杂，什么无卡无存折什么基金定投，什么理财风险评估，我说实话吧，办这些东西我为什么要在这个 ATM 机上？所以说把它设计的简单一点，对吧？老年人按第三个键，三秒钟内一个柜员立刻从后台冲出来，放着我来。

0: 好了，朋友们，近段报时啊，稍事休息。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上午9:01啊，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金鹰955城市大眼睛。
1: 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

0: 城市大眼睛。
1: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2: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3: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4: 是 AI 帮我生成的。
3: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5: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5: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0: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刚才这一首啊是毛不易的《项羽虞姬》啊，也是感觉有发布了有几年了，那眨眼我感觉过去快十年了，就距离毛不易参加《明日之子》啊，那时候就搞得国内啊大街小巷到处都是这个消愁，哎，这听着可 emo 了。我那时候有个同学特别喜欢毛不易啊，那哥们儿天天晚上在宿舍里边就哼起那个毛不易的那首歌。我觉得毛不易的这些歌吧，大部分都是比较抒情的歌，尤其那时候最火的那个消愁啊，一到晚上他在屋里边哼起那个，一个人哼起，六个人全 emo。后来我们就说了，说大可不必如此，我们应该调节一下我们宿舍之间的这个气氛，对不对？没有一你不能硬谋啊， emo emo 的天天。于是后来呢，我们宿舍举办了首届啊宿舍寝室音乐文化节啊，即我们宿舍417宿舍的第一届土歌大比拼，就是每个人选送一首土曲儿啊进行比拼，六个人分别打分，然后再邀请隔壁宿舍几个哥们儿共同参评，最后选出一首最土的嗨曲儿，最后囧驾驾摘得桂冠。囧驾驾可能各位没什么印象，我这么着 ，You got it, you got it, you got it, 囧驾驾，囧囧驾。那是那一年我们宿舍的这个土歌歌王，所以我们寝室的这个风格当时非常割裂啊。前一天晚上还在当你走进这欢乐场，第二天晚上囧驾驾，囧囧驾。所以那时候整个楼层啊，其他班啊，其他专业的哥们儿都说我们宿舍住了一屋子神经病。人呐，跳脱一点，开朗乐观一些，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好，敢想敢干，对不对？比如说90岁老爷子啊，勇夺世界冠军。在韩国举办的2026世界大师田径锦标赛上，一位来自山东的92岁大爷吕明普获得了 M90 组别啊，就是90岁以上组的跳远冠军。你没有听错，成绩是 2.05 米。网上有个评论特别经典，我相信各位猜也能猜到说的是啥。你大爷还是你大爷。你想象一下啊，那个画面啊，大爷跳的时候旁边其他选手都在热身，互相一看，哇，都拄着拐呢啊。那发令枪一响，大伙特别客气，哎，你先跳啊，不不，您先跳，您岁数大啊。大爷站上起跑线，裁判估计都得凑近点喊，大爷可以准备了。大爷可能还得回一句，等会儿我假牙哪儿去了。一个助跑蹭出去 2.05 米，你除了原地石化你还能干啥？帮大爷找假牙。吕大爷这届比赛啊，不仅拿了跳远金牌，还参加了85岁以上组的4乘100米接力，拿了冠军。100米跑了第四，200米跑了第三，六个项目啊。对手们看着吕大爷的背影，心态都崩了。我办健身房年卡，一年去两回，大爷一场比赛报六项。那队友啊可能都比他小啊，85啊86啊，在大爷面前那都算小年轻啊。比赛前队友可能还担心呢，哎呀吕哥呀，您这岁数跑接力行不行啊？大爷说没事儿啊，没事儿，我跑最后一半，你们前边跑慢点，我追得上。可能有人好奇啊，说大爷为什么这么大岁数身体还这么好？你看看人家前半辈子是干啥的？大爷是做啥工作的呢？地质勘探，说白了找矿的啊，搞地质的，在野外跑多少年啊？翻山越岭，风餐露宿，所以说大爷这一辈子不是在找矿，就是在找矿的路上，始终在追求自己的极限呢。退休以后，大爷也没闲着。羽毛球打了30年，我买个羽毛球拍打了2回啊，拍的挂墙上吃灰。哎，这就是差别。这还不算完呢，那大爷还冬泳。哎呀，你别说冬泳了，我连冬天早上起来刷牙用凉水，我都需要鼓起勇气。 而且吕大爷特别语重心长的告诫年轻人说，不要老当低头族啊，低头看手机，话醍醐灌顶。你在家里床上刷到新闻，心里肯定会想，哎呀，等我老了我也行。哎，你老了够呛，你老了可能连手机都拿不稳。网友们的评论啊，一针见血。有人说啊，跳两米多其实不难，难的是先活到90。你看现在年轻人很脆皮的，去个健身房得先做一套心理建设，跑个800米先买好保险，吃个火锅啊加个冰块防止上火，熬个夜得买瓶护肝片补救，蹲下系个鞋带吧，那膝盖能给你发出咔嗒咔嗒的惨叫声。那吕大爷苦口婆心的劝大伙呢，说多出来活动啊，持之以恒，身体好了少得病，自个儿少遭罪，家属少受累，说的很实在。咱们现在的状态是办了个健身卡，最大的运动量就是过去洗澡去，买双专业跑鞋，最大的磨损是去拿外卖。年轻人现在最怕的就是看体检报告了，拆开一看，脂肪肝、尿酸高、甲状腺结节、颈椎反弓，密麻麻好几页。我妈比我还紧张，说你这身体还没你姥爷硬朗呢。啊，我姥爷在旁边举着哑铃，啊，听见没？啊，你妈说的对啊。所以说，朋友们不要在沙发上趴着玩手机了，啊，从现在开始多起来活动活动啊！按我们东北话讲，你过去那头型呢，你得滋楞起来呀，是不是？不要求你跳两米，你就从沙发上跳起来，你走到窗户边上看看外边啊，然后走到冰箱前面打开看一眼，你再走过去，是不是？如果现在你不动，几十年后大概率就是躺在床上啊，跟护工讲述吕大爷的故事。哎，你看这老头多厉害啊，92岁还世界冠军呢。然后护工告诉你，哎呦呦，大爷您别激动了啊，来来来，张嘴先把降压药吃了啊。好了，朋友们，到点儿了，进段报时啊，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哦，
1: 北京时间上午9:15。
2: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3: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4: 我本可以。
3: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5: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6: 我的笔在哪里？
7: 我想下去找乐乐。
8: 妈妈，妈妈，
3: 等一下，
4: 不行，
3: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4: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9: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10: 喂，
11: 下周一你能请个假吗？
10: 嗯，估计很难，我下周在外地出差呢。
11: 咱爸下周一要去医院复诊，我下周也忙，根本抽不开身。
10: 那怎么办？总不能自己扛着去看病吧？
11: 那找芒果陪诊吧，会安排专业人员陪咱爸去医院看病。
10: 行，我来预约。
12: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为您省心安心。

贴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平台会安排专人全程陪护您家人看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群里啊，杜哥刚才问我说：“这个时候你整黄桃罐头了没有？”黄桃罐头在我们那边，如果不生病的话，一般不吃。那玩意儿都是上医院看病号的时候买的。

据海峡导报报道，厦门市民潘先生最近向记者反映了一起令人揪心的事件。他年仅15岁的儿子和同窗好友，在家长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利用修图软件篡改手机当中身份证的照片和出生日期，仅凭一张伪造的电子证件照，便在厦门当地的一家美容纹身店顺利完成了大面积的花臂纹身。如今由于双臂布满醒目的纹身，两名少年违反了所报考中职学校的招生仪容规范，面临无法按时报到的入学困境。潘先生认为，涉事纹身店未对顾客年龄进行实质核验啊，违规向未成年人提供纹身服务，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目前双方就后续的赔偿及解决方案未达成一致。不是，自个儿家孩子自个儿不管，让店老板管。你看那托塔天王什么时候求别人看过哪吒？8月28号深夜，浙江丽水一名男子在便利店经过女子身后时，无意碰到了女子的包，女子当即大喊男子摸她屁股啊，不听男子的解释要求道歉，男子无奈道歉之后离开了。8月28号啊29号的凌晨，女子报警了啊，监控清晰的还原了真相。之后女子承认啊原来是误会，转头责怪店主没有及时给她看到关键画面。当天啊，这便利店店主陈先生说了，说这名男子离开之后呢，这女子就要求查监控，因为角度问题，柜台这边的监控啊没有拍到关键画面，而另一个角度的监控呢，因为是覆盖全店的，不确定拍没拍到，第一次啊就没给女子看。女子报警之后，民警到场了，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查看了另一个角度的监控，这才看到了关键的画面。被冤枉的男子和他的妻子白天有到店啊，其实他的妻子啊非常气愤啊，要不是有监控，真的就要身败名裂了。先让人家道歉，人家道歉了，然后你又报警，报完警之后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啊，你冤枉了人家，然后你不跟人家道歉，你赖店主没给你看监控。哎，你就最适合为不沾锅带货的人，他终于是出现了啊。最近福建漳州15岁的患者小陈，身高1米8，体重200多斤，体型高大健壮。他在泳池游玩的时候，在未经任何专业训练，未确认水深，无任何保护措施的前提下，自行站在泳池岸边，模仿花样游泳的姿势向前跳水。殊不知该泳池的实际水深仅为 1.2 米，远达不到跳水的安全标准呢。少年头部率先入水，头颈部撞到了泳池底部，随即出现了颈部疼痛，半四肢无力，全身麻木。现场人员和家属发现突发意外之后，第一时间紧急拨打了120、在简单固定之后呢，紧急送医了。急诊完善了相关检查之后，明确诊断颈脊髓损伤伴四肢瘫痪，病情危重，为进一步监护治疗，被紧急转入了重症医学科。目前呢，患者生命体征平稳，各项指标逐步好转，正在医护团队的严密监护与专业康复的干预之下，稳步恢复当中。孩子玩没轻没重的啊，1米8多，200多斤，1米2的浅水区跳水，那瓷砖以为地震了呢。

8月31号广西平乐某中学有学生反映78名学生被安排到同一间宿舍，有学生称学校正在进行改造，78人的宿舍是原来的体育场改造使用的。新京报记者多次联系了学校后勤工作人员均无果，平乐县教育局工作人员表示该学校条件较差，将进行协调处理。

记者从平乐县政府办案获悉，啊，已经有领导前往现场调查处理。你看吧，还是不报给媒体，你外边不知道，当地领导假装不知道，啊，报出来了，知道去查了，啊，还得现协调。我跟你说，这个地方你拍下来，你发给宋江啊，以后梁山坡搞团建住这儿特别方便。好了，朋友们，今天就到这儿了。节目最后提示各位，想要购买这个薇诺娜面膜的朋友，40片168，回复关键词"面膜"发送到微信公众号"金灯955"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刷刷很有圈，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95.5。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2: 你不觉得我要实验室的照片难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六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
1: 真人秀适合大明星交往，电视剧适合虚拟的人交往，而读书适合古往今来的人交往。
2: 精英955，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0: 真实的古代战争到底什么样。这本书的李硕经过多年研究，将史书记载和考古发现结合，为我们描绘出了魏晋南北朝各场重大战役的细节，同时也是第一次完整且深度地为我们展现了古代的真实战争途径。古代战争形势究竟受到哪些技术条件的制约？古代军队又面对哪些挑战？这本书帮我们还原了中国古代秦汉魏晋之际的战争场景和技术。
1: 说到古代战争啊，特别是战场上的兵器，可能很多男性会非常感兴趣，但是如果说到里面的细节的话，那我们恐怕需要用女性的角度来观察一下。所以这本书到底神奇在哪儿？简单来说一句话，就是真实的古代战争场景跟我们在电视剧里、电影里，或者说我们的想象当中那样的一个场景是完全一样的吗？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当然呢，因为篇幅有限啊，就是作者他也不可能仅仅通过一本书就把中国冷兵器时代的古代军事形势全部讲清楚，于是呢他就选取了一个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魏晋南北朝。为什么这一段历史在军事上最具代表性？那原因有几个，比如第一，这段历史啊是中国古代历史的一个大分裂的时期，前后长达三四个世纪。那第二呢，因为这一段历史是中国古代军事对抗的一个高峰期，所以也是军事技术和战术发展变革最快的一个时候。就像我们稍后会讲的那样啊，从先秦时期开始变革的这种骑兵的战术，到南北朝的时候已经是基本定型了。那么在这之后的历史就再也没有发生过特别大的一些变革。过去我们说关于中国军事方面的著作啊，要么呢是以军事制度为主，要么呢是以兵器变迁为主，具体的战争的场景和技术很少会有人提及。这是因为在古代啊，写史书的大多都是文官，他们对于战争恐怕既不懂也不太重视，因此呢对于战争记录就往往就是寥寥几笔，这就对后来的研究其实带来了很大困难。那么真实的古代战争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在一般情况下，大家对于古代的战争印象啊，就像小说和影视剧里描述的那样，两军遭遇，双方大将先来一场重要的对话，然后紧接着马上单挑，大战几十上百回合，等到分出胜负之后，这个胜利的一方大旗一挥，大军掩杀过去，然后双方混战到一起啊，打了一场群架。但实际上真实的古代战争根本不是这个样子，真实的战争根本没有什么可观赏性。比如说戚继光就曾经说过，他说打仗是什么？打仗就是乱刀砍来乱刀还他啊！你个人的武艺高低其实对于战争的胜败的影响根本不大。
0: 从这本书中我们能看到，真正对战争起决定性作用的，第一是技术，第二是战术。同时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军事技术和战术变迁不仅会影响战争的形势，还会对国家与社会产生反向的塑造作用。那么下面我们先来看一看古代战争形势究竟受哪些技术条件的制约。

前面我们说到这本书它主要讲的就是秦汉魏晋啊这个时期的古代，但是为了总体性的了解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先从春秋战国时期说起。因为很多人都知道在春秋中期以前啊，中国军队那个时候古代军队的作战方式

0: 以战车为主，就是两匹或四匹马，然后拉着一辆两个轮子的青铜车，车上什么各站，比如说两个人会剩三个人，对吧？一个人驾车，一个人持戈，一个人持弓。具体的作战方式就是双方战车之间进行一种一对一的对冲，然后距离远的时候，那个弓箭就已经开始攻击了。等到两个车相错的时候，就开始相互用戈来攻击对方啊，这是一个回合。在这个回合里，如果有一方受伤，对决结束。如果不分胜负，再来一回，直到分出胜负为止。这个就是战车作战的主要方式。这种战车作战特别有意思，在古代。那关于它的一些细节，广告之后我们要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来和您读一读这本书，古代的真实战争到底是什么样的。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9:45。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做好啦。
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4: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3: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 茯苓健脾又安神。
2: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3: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2: 石斛。
1: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3: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4: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1: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2: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5: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6: 很多职场人都有同样的困扰，工作节奏快，任务多，根本抽不出时间陪同父母就医看病。长辈的年龄大，不懂医院的自助设备，记不住医嘱，排队缴费很容易折腾劳累，这样的独自就医特别吃力。做子女的始终也是放心不下。针对性的解决方案来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上线，一站式解决长辈就医陪同的难题，专业陪诊人员全程照顾好您的家人，代办挂号、缴费、检查陪同、记录医嘱，通通办好。小程序新注册用户联系在线客服即可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客服人工语音请拨打18874864060，18874864060，工作尽孝两不误。
7: 上桌压轴，惊艳食欲的菜叫私房菜，秘密压箱，未雨绸缪的钱叫私房钱。

0: 填鸭枕，取悦自己的书叫私房书。我们的最佳私藏，你的认知新高度。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真实的古代战争到底什么样？
1: 真实的古代战争，我们从春秋中期开始说起。那个时候主要战车作战，战车作战有两个特点，第一就是规模非常有限，通常就是几百辆战车直接参与战斗，第二个呢，就是需要很大的场地，如果你地形太狭小的话，这个战车根本施展不开，所以这两个特点就注定了战车的作战效率不会很高。当时呢，一场战争的伤亡可能也就是几十人，甚至比这个更少。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当时的人会选择这样一种低效率的战争规模？其实原因很多，政治方面的、文化方面的都可以解释。但如果从纯军事的角度来看，技术条件是限制当时军事规模最主要的一个原因。什么条件呢？一个就是兵器，一个呢就是马匹。我们现在说一说兵器。当时的兵器材料是以青铜为主，因为呢在这个纯铜里面加入了锡，它可以把熔点这个降低，就干嘛呢，容易冶炼，所以青铜是当时社会的主要金属。但是用青铜做兵器有一个问题，就是青铜的数量本身稀少，而且还贵重，虽然赶不上现在的黄金吧，但是呢也至少在当时是有白银的价格。正是因为这个青铜贵重，那大多数被用来做祭祀啊，做礼器，比如说这个重达800多斤的这个四木大方鼎，那后来就注定了这个青铜兵器无法大规模的普及和生产，也不能组织一支超规模的军队。那同样，这个马的数量也是限制的因素，因为马的限制决定了战车的规模。青铜器的限制呢，让几千几万人的这种集团步兵无法组建。而到了春秋中期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了这个时候呢，中国的冶炼技术已经可以支撑起大规模的军事组建了。所以我们能够看到，从春秋中期到末期，战争形势发生了巨变，对吧？早期的时候，郑庄公周桓王对战的时候还只是几百人的战车，这到了春秋末期，吴国齐国之间已经开始进行几十万人的步兵大作战。也就是说，这个铁器的普及、战车的衰落以及呢步兵的崛起，到了这个时候已经非常明显了。所以这个时候战国末期，步兵成为了当时古代中国的主要兵种。那骑兵的出现呢，比步兵呢还要晚个大概一两百年。限制骑兵的主要因素就是马。虽然在中国这个马的出现和驯化很早，那否则就不会有战车，但是当时的这个马匹吧，它非常非常的矮小，即使是比如说拉一辆3人战车，你至少要2到4匹马，否则的话你根本是没有办法进行骑乘作战。那到了西周春秋的时期，这个中国古代虽然有战车，但是呢没有骑兵。古代的时候公认最早的骑兵是战国中期的赵国的骑兵，因为赵国与草原接壤，经常呢当时与匈奴作战，所以他们不仅学习了这个匈奴的骑兵的模式，比如说衣着呀、弓箭呢，还用草原的马来组建自己的这个骑兵部队。这就是先秦时期社会技术的变化对于军事的影响，铁器的出现让步兵得以崛起，这个马的更新让骑兵得以出现。所以从这儿之后，步兵的形态基本上就没有因为技术而发生很大变化，但是骑兵又经历了一次技术的变革。虽然在战国中期这个当时的古代这个匈奴的影响之下出现了骑兵，但是这个时期无论是中原的骑兵还是匈奴的骑兵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只有马鞍，没有那个马镫。虽然马镫看起来不起眼儿，但是它的有无其实对于骑兵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简单来说，在没有马镫的情况下，就人骑在马上，你的双腿是没有什么着力点的，你甚至还可以站在马上，没有马镫坐在上面的人他无处着力，坐不稳，所以为了不让自己掉下来，他必须要做两个动作。第一个就是用两只腿紧紧地夹住马肚子，第二个呢，至少是你有一只手得紧紧地拽住缰绳，这在很大程度上就限制了这个骑手的作战方式以及他能使用的武器的范围。你看他没有办法使用重武器，对吧？什么流星锤这种东西，因为你肯定不行，惯性太大，你

0: 很容易把人给拽下来。第二个呢，是他没有办法使用双手的武器，因为他一只手始终要抓着缰绳。所以在《三国演义》当中，这个关羽用120斤的青龙刀，那很多人就说不可能，而这个青龙刀既是重武器啊，又是双手武器，只能在马停下来的时候你可以双手脱离缰绳，根本没有办法在没有马镫的这个马上进行使用，因为在那个时期确实马镫还没有出现。那么在它没有出现之前，这个骑兵的作战方式就是以骑射为主，也就是在机动性强的情况下进行远距离的攻击啊，除了弓箭之外，用的最多的就是环首刀，就是那种短而细的单手刀，主要呢是用于追击和陷阵的时候使用。追击就不用解释啊，什么叫陷阵？陷阵就是这一小股骑兵突然之间啊，作为这个精锐部队冲入敌方阵营，目的不是为了杀敌，目的是为了冲散敌方的阵型。当然从汉朝中后期开始，这个骑兵也开始使用长矛，可是呢这个长矛虽长，在具体的使用当中它也真的不是特别的方便。那回到我们刚刚说到的啊，关于这个马镫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有人就在问，那个时候没有，那马镫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很多研究学者告诉你说，具体的时间目前还是无法考证，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一定是在东晋时期，而且呢也不是一下子就被发明出来，它是一个演变的过程。马镫最早的作用不是让骑手在骑马的时候踩在脚下维持身体平衡，而是协助骑手上马用的，就最开始它就像是一个小板凳一样，那你一蹬上去就可以了。后来呢才逐渐的形成马的两侧各有一只，所以对于骑兵来说啊，马镫的出现的影响不亚于马匹的出现。那同时呢，它的出现还开启了重骑兵时代。你要知道，在没有马镫的情况下，这个骑手只能尽可能的减轻自己身体的重量，比如说我少穿一些那种重型的战争的服装，不然的话那你在马上很容易重心不稳。可是呢到后来这个马镫出现之后，这个重心的问题就已经被解决了。这个问题是怎么被解决的呢？就是这个骑手啊，他呢可以通过增加自身的武器以及铠甲的重量啊，甚至马都可以穿上他的铠甲，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人马皆身披重甲的这种重装骑兵就出现了。所以有人当时做了一个很形象的比例啊，说呢，说冲锋陷阵的时候啊，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人马皆披重装，这样的一个情况简直是无人能敌啊！这种情况呢简直就像是古代版的坦克大战。
1: 这些就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步兵和骑兵的主要技术演变。到魏晋南北朝为止，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主要军事兵种都已经齐备了，但军事技术演化到此并未结束。每一次技术变革都有可能带来整个军事形势的大反转，这个过程不仅仅发展在冷兵器到热兵器的变革中，也发生在漫长的冷兵器历史中。接下来我们就来和你看看书中的第二个部分，在这一历史时期战术层面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
0: 在这个历史时期啊，我们在之前的部分为了讲述透彻性，所以从比较早的这个车兵开始讲起，而在这个部分当中我们就略过车兵的内容，因为它的战术其实很简单，就是两车对阵，然后打上几个回合，在战术的变迁的冲突的时候，这个其实重点还是在于骑兵和步兵之间。对于骑兵和步兵这两个兵种，大多数人都会有一个固定的印象，我们看很多古代的一些电视剧，在一些具体的战争当中啊，骑兵比步兵有优势，原因也很简单，这个骑兵机动性强，冲击力大，那步兵呢既追不上还挡不住，所以在古代的时候，不管是中原还是草原的军事冲突当中，有骑兵的那一方往往是有优势的。但是呢这么看也不能说是一个特别全面的一个角度，因为你要回顾到真实的整个历史场景当中，其实骑兵的优势它确实很长，但这也仅仅是在东晋之后。在东晋之前，骑兵对于步兵不仅没有那么大的优势，甚至还有劣势，比如说在战争阵型面前，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通过不断的冲击将步兵的阵型冲散，而只要阵型一散，这个步兵就会成为乌合之众。但是呢杀伤力有限的情况下，步兵阵型很容易冲散。你试想一下，骑着马直接冲向了这个尖刀尖枪，这个动作 其实不仅骑马了这个人，连马

0: 都很需要有心理素质，因为你知道很容易在那种情况下恐怕那就是有去无回。所以先秦和秦汉时期的游牧骑兵啊，当时入侵中原的目的不是拼命，他们就是想抢点东西，所以他们普遍缺乏军事心理素养。因此在面对集结成方队的步兵的时候，其实在当时先秦时期骑兵是没有什么优势的。而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一时期很多步兵战胜骑兵的现象会出现。比如说在公元前99年，汉朝的将领李陵啊，率领5000步兵，当时在遭遇这个匈奴主力的情况之下且战且退啊，虽然呢最终是兵败被俘，但是此前在李陵剑下的还有谁呢？就是他死之前他把对方的主战力量也给杀死了，并且是接近20000人啊。当然还有更为典型的，比如说这个袁绍啊，当时呢这个界桥之战，对不对？30000骑兵被袁绍的步兵打的是几乎全军覆没。所以可见这一时期的骑兵和步兵的军事优势到底怎么样还是看得一清二楚的。那这就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步兵和骑兵的一个主要的技术演变。所以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我们继续回来来和您看一看，在这本书当中啊，在这本南北战争300年里，关于古代战争战场战略战术以及战争当中使用的兵器武器，他们的演变又是怎么样的？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2: 安全提醒，
3: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4: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5: 雨花亭东这扫码，
6: 雨花亭纯金也叫做雨花台，古代时因为这里纯金有一座雨花亭庙，所以被叫做雨花亭。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8: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9: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10: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8: 倒挂金钩 Basco Pea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10: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8: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1: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2: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4: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其实道理也很简单，在战争过程当中，骑兵虽然在正面战场有劣势，但是他在机动性上是有优势的。那怎么办呢？办法就是把步兵的战术思维用在骑兵上。那具体的战术就是骑兵也组方阵，每个人手持长戈夹在腋下，对敌方发起集团冲击。这就跟前面说到的那种战车作战方式非常相似啊，双方对冲，在这种情况下，个人骑射的功夫再高也没用。比如说很有名的卫青、霍去病，就是利用这种战术优势击败了这个匈奴的骑兵，一直是打到漠南吴王亭。那后来呢，为了增加杀伤力，这个骑兵的兵器啊，更是从长枪啊变成了长戟，然后呢，又从长戟改为了长槊。这个槊呢，就是一个长达4米的一个长矛。这种集团冲击的战术，其实在马镫出现之后，这个实战的威力就已经变得非常大了。所以就这样啊，汉武帝之后的汉朝可以一直保持对于草原的一个绝对的军事优势。
1: 你看，在实际作战的过程中，兵种之间的优劣势对比并不能只看兵种自身的条件，还要看在具体战争中的战术采用。而在古代，战争或者军事还有一个特点，作为社会的组成部分，军事变迁就必然会带来政治影响。要彻底说清楚这个问题，我们还得从春秋时期说起。
0: 刚才我们说到，因为当时古代的时候，这个金属冶炼技术的一种限制，兵器不能普及，那战争规模很小，所以军队规模也不大。当时呢，诸侯国拥有的战车平均就300-500辆，也就是说平均1000到1500个人，再加上1000到1500匹马。但是随着战争规模不断扩大，这军队的数量急剧攀升。春秋早期啊，那种方圆百里的诸侯国已经没有办法支撑起这么大规模的军队了。所以呢，从春秋到战国时期，你会发现古代中国发生了非常激烈的一种兼并的过程。从最开始的几百个诸侯国变成了最后的战国七雄。在兼并之后呢，每个诸侯国都至少拥有几十万的军队规模啊，国与国之间继续兼并，并且引发了像长平之战这样的接近百万级的战役。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实体国不断的扩大，从最开始的小诸侯国一直到后来的秦朝大一统。汉朝时期啊，军事给政治带来的影响主要呢是发生在汉武帝时期。前面说到，汉武帝为了对匈奴进行集中的军事打击，不仅组建了大规模的骑兵，还屡次深入漠北进行长距离的进攻。所以这种大型的战术，它如果改变，成本非常高。具体来说，在整个战争过程当中，比如说汉朝光战马就损失了14万匹。司马迁在《史记》里面记载说，军粮的运输成本也是极高的，运送64担粮食到前线，有60多担会在路上消耗掉。在这样一来，你会发现这汉朝对于匈奴当时作战成本非常高啊，过去60-70年的这种国家的积累都不足以支撑整个战争的过程。所以汉武帝需要拓宽财路，具体的方法很多，比如说打压商人啊，进行新式的货币推广，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盐、铁、酒啊，这些东西，这些资源开始国营。也就是说盐、铁、酒啊这种贸易买卖全部开始垄断，私人是不得经营的。所以这样一来，汉朝才勉强在旷日持久的战争当中支撑了下来，没有发生特别大的社会危机。而从此以后呢，这个盐铁的国营政策成为了一种固定的政策，也是古代历代王朝啊，除了农业税之外最大的一块财政收入。而汉武帝的其他经济政策啊，也时不时的在历史舞台上出现，比如说南朝的梁武帝也是因为战争成本非常大，所以呢只好像汉武帝那样推行新式货币。但是呢，梁武帝啊是直接废除了铜币，推行了铁币啊，等于有意识的增加了货币的通胀和贬值这样的一个过程。
1: 这是军事对汉朝国家经济政策的影响。而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清晰地看到一种变化，就是对于古代中国来说，军事的社会地位和其影响力正在越来越大。在西周春秋时期，那种战车一对一的战争形式，与其说那是战争，不如说是一种军事竞技，参与者不过几百人，伤亡也只有几

0: 十人，而到了汉朝，从皇帝到平民全部要为战争付出，甚至国家经济政策都要为战争服务。而到了西晋的时候，战争对古代中国的影响又进一步扩大。
1: 到了西晋时期，战争或者说战术开始发现跟地理啊这种密切的关系更加紧密了。那各位感兴趣都可以自己呢到这本书当中去找一找，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南北战争300年》。我们看了这本书，你会发现我们对于古代的军事战争的印象和理解真的存在很大的偏差。首先，战争并不像文学作品当中表现的那样，通常古代的战争没有那么华丽的技巧，它的规则甚至原则非常简单，简单到非常残酷。所以下一次当我们在电视剧当中再一次看到古代的这种战争场面的时候，你就可以理解有的时候导演并没有设计什么特别华丽的情节，其实也是对的。所以呢，感兴趣的各位可以来搜一搜这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南北战争300年》。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答今天的节目当中。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1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开门。
4: 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6: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2: 当你不断地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10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一支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5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13: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乐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粤语歌很有趣，叫做《拈花惹草》，来自关心妍跟陈慧娴两位女歌手的对唱，唱的是他们俩同时都喜欢上一个拈花惹草的男人。初看之下好像是一个很俗气的爱情争斗，但实际上呈现的是两位女性的爱情观跟一种挣扎

我们接连听了前面的两个小段，首先第一段是陈慧娴的角度，她唱说十个有十个偶尔任性，绝地偷生便要哑口无声，行情局势不定，傻人才出手与第三者硬拼。可见她应该是在这段关系里面更先跟这个男人在一起的那个女朋友，她的观念不那么的现代，她觉得不应该任性，应该先沉默观察局势，不要随意的出手去跟第三者较劲。然而呢，接下来关心妍的角度跟想法却截然不同，她唱说我却睁开眼睛，行刑前一刀两断，想走便请，就当好彩梦醒，就算与他可挽回都扫尽兴。看来关心妍虽然是这段关系当中所谓的一个第三者，但是他之前可能也并不知情，如今知道了，他的个性并不是忍气吞声或者是去跟别人争斗，而是很干脆的让自己擦亮眼睛一刀两断，然后并且庆幸还好这个梦醒得早，就算对方想要挽回他都无心恋战。

谁又会拈花不惹草，爱得他已遇到，遇是这个预料的遇，已经预料到。难道你会以为知道好过未知道，再没骨气亦要人人明白到，两个人总比三个好。谁若爱拈花总惹草，再不必靠汇报，难道我有理由估不到，也就是难道我不知道吗？难道我猜测不到预估不到吗？娴熟的当他去练舞，跳舞的舞，会讲亦难做，又怕摊了牌已到绝路。到了这个副歌部分是层层的推进，两人有合唱，有一人一句的对唱，就像是在言语交锋，激烈的讨论着。这种三角关系谁都不想要，当然是两个人更纯粹。那到底是知道对方拈花惹草，有所隐瞒，心里面比较有底呢，还是宁可不知道对方在外面做了什么，哪一种更好呢？而两个人说着说着又都退了一步，其实心里面都知道那个男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到底是假装什么都不知道，还是跟他摊牌？但是又担心只要一说开，彼此的关系就真的无可挽回，走到尽头。

用明枪暗箭吧，且看谁会夺得它。被人抢了也罢，起码赢了我潇洒。放长双眼看吧，好过才会觉得差。若然反面逼他，只会益了人家，也就是只会对别人有利有益。问他，忍他，逼他，同样在他的控制下。这两个人的讨论越来越激烈，层层逼近，愈演愈烈。到底是要明枪暗战的去抢夺，还是不跟你抢，我够干脆够洒脱，放手也是一种赢的姿态，我就赢在我潇洒。然后最后他们发现，不管是去对峙还是去忍让，其实都还是在那个男人的控制之下，谁都没有真的赢。

0: 我要摊开去讲，随时赢得他赞誉，率真直爽。学我得体大方，遇了他想转态，面子也易放。两个人还在周旋，一个人说，如果我摊开跟对方讲，他会不会反而更夸赞我的这个率真跟直爽呢？然后另一个人说，不如就像我这样表现的大方得体，顾全他的面子，最终就让这件事默默的过去。然后他们又经过了一轮在这个副歌部分激烈的交锋，这个副歌段落重唱了一次。最终两个人发现，不管是责骂这个男人，还是忍耐这个男人，无论任何一种方式，自己都是输家。输给了什么呢？输给了一种叫做恨嫁的心情。而恨嫁这种心情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是整个社会所谓的规范，普遍认为女孩子要早点结婚生子，早点安定下来等等。要注意，这个是2003年的一个作品，如今社会观念又发生了很多的不同。但是回看20多年前的作品，这样的一种表现形式，尤其在当年，实在也还是很不一样的一种呈现。我们来听他最后的这两句：让他、议他、骂他，全部亦输于恨嫁。
1: 让他、议他、骂他，全部亦输于恨嫁。
0: 歌词演的下单元，本期作品。陈慧娴《关心妍》《拈花惹草》，收录于2003年陈慧娴的专辑《情意结》。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城市生活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机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都想和生活热情拥抱，城市生活家。生活就像一场旅行，你可以选择方向，但你永远不知道路上会遇到什么。生活就像一场电影，我们都是导演，怎样的生活都由我们自己选择。喜欢旅行，因为可以在不一样的地方看到不一样的风景，遇到不一样的人。喜欢电影，因为从里面能看到回忆，看到未来，看到爱，体会到不一样的感受，享受未知的快乐和刺激。城市生

0: 朋友们，朋友们，赶紧赶紧听过来！现在我拿到这个价格表啊，真的又惊喜又激动。咱们跨境节开学季宠粉福利今天直接把薇诺娜面膜的价格给打下来了。谁能想到国货修护天花板居然能有这样的地板价？我敢说今天不下单，错过一定会后悔。赶紧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微信，来看看今天的价格到底多划算。先来说这个薇诺娜的贴片面膜啊，大家的直观感受就是说里面的精华液超级多，上脸巨服贴，不会贴得歪七扭八，非常的温和，没有刺痛感。因为薇诺娜主打的就是敏感肌可使用，哪怕晒后修复用它可以，然后呢需要维稳可以。那咱们再来说这个价格，20片只要89块，不到100块哦。如果囤40片只要168。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微信，先领券再抢购会更加划算。今天这个价格呢，真的跨境节的宠粉诚意，不仅划算，同时还推出一片试用，您收到货先试用一片，如果觉得没有达到想要的效果可以整单退啊，这个底气呢也是来自于产品的好用。不管是换季起皮晒后修复，还是熬夜脸暗沉，敷个15分钟，皮肤水嫩透亮，摸起来滑溜溜的。而且关键无酒精无香精，敏感肌闭眼冲。记得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微信，先领券再下单更划算哦。
1: 城市生活家，用心生活的每一天都值得纪念。

0: 北京时间上午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人到中年最无奈的就是身不由己，爸妈年纪大了，经常要去医院检查复诊，可我们天天加班，要么异地打拼，根本没有时间贴身陪同，看着老人独自跑医院排队折腾，心里又心疼又愧疚。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全新上线，专门帮忙碌的子女尽孝，专业陪诊师全程陪护父母看病，代办所有就医琐事。同时新注册小程序的用户联系在线客服还能领取新人礼包一份，客服人工语音请拨打18874864060 18874864060，再忙也能稳稳守住爸妈就医之路。芒果陪诊，帮您尽心照顾好家人的看病就诊。
6: 热爱美食的叫做美食家，喜欢旅行的称作旅行家，擅长生活的你也有一个全新的定义，城市生活家。城市生活家，一起发现生活的美学之道。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2: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4: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沙子塘，这道
6: 这里曾经有一颗水塘，底下全都是沙子，所以那时大家都叫它沙子塘。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8: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7: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9: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7: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10: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7: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1: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7: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1: 来开个会吧，
10: 来做个 PPT 吧，
9: 填张表吧，
11: 拍个短视频吧，
9: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10: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生活就像一场旅行，你可以选择方向，但你永远不知道路上会遇到什么。生活就像一场电影，我们都是导演，怎样的生活都由我们自己选择。喜欢旅行，因为可以在不一样的地方看到不一样的风景，遇到不一样的人。喜欢电影，因为从里面能看到回忆，看到未来，看到爱，体会到不一样。

朋友们，朋友们，赶紧赶紧听过来！现在我拿到这个价格表啊，真的又惊喜又激动。咱们跨境节开学季宠粉福利今天直接把薇诺娜面膜的价格给打下来了，谁能想到国货修护天花板居然能有这样的地板价，我敢说今天不下单错过一定会后悔。赶紧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微信，来看看今天的价格到底多划算。先来说这个薇诺娜的贴片面膜啊，大家的直观感受就是说里面的精华液超级多，上脸巨服贴，不会贴得歪七扭八，非常的温和，没有刺痛感。因为薇诺娜主打的就是敏感肌可使用，哪怕晒后修复用它可以，然后呢需要维稳可以。那咱们再来说这个价格，20片只要89块，不到100块哦。如果囤40片只要168。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微信，先领券再抢购会更加划算。今天这个价格呢，真的跨境节的宠粉诚意，不仅划算，同时还推出一片试用，您收到货先试用一片，如果觉得没有达到想要

0: 的效果，可以整单退啊。这个底气呢也是来自于产品的好用。不管是换季起皮、晒后修复，还是熬夜脸暗沉，敷个15分钟，皮肤水嫩透亮，摸起来滑溜溜的。而且关键无酒精、无香精，敏感肌闭眼抽。记得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微信，先领券再下单更划算哦。
1: 城市生活家，用心生活的每一天都值得纪念。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北京时间上午1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我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10: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
11: 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9: 妈，多保重。
12: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9: 好的，我试试。
12: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7: 热爱美食的叫做美食家，喜欢旅行的称作旅行家，擅长生活的你也有一个全新的定义，城市生活家。城市生活家，一起发现生活的美学之道。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

0: 白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生活就像一场旅行，你可以选择方向，但你永远不知道路上会遇到什么。生活就像一场电影，我们都是导演，怎样的生活都由我们自己选择。喜欢旅行，因为可以在不一样的地方看到不一样的风景，遇到不一样的人。喜欢电影，因为从里面能看到回忆，看到未来，看到爱，体会到不一样的感受，享受未知的快乐和刺激。城市生活家。

0: 朋友们，朋友们，赶紧赶紧听过来！现在我拿到这个价格表啊，真的又惊喜又激动。咱们跨境节开学季宠粉福利今天直接把薇诺娜面膜的价格给打下来了，谁能想到国货修护天花板居然能有这样的地板价，我敢说今天不下单错过一定会后悔。赶紧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微信，来看看今天的价格到底多划算。先来说这个薇诺娜的贴片面膜啊，大家的直观感受就是说里面的精华液超级多，上脸巨服贴，不会贴得歪七扭八，非常的温和，没有刺痛感。因为薇诺娜主打的就是敏感肌可使用，哪怕晒后修复用它可以，然后呢需要维稳可以。那咱们再来说这个价格，20片只要89块，不到100块哦。如果囤40片只要168。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微信，先领券再抢购会更加划算。今天这个价格呢，真的跨境节的宠粉诚意，不仅划算，同时还推出一片试用，您收到货先试用一片，如果觉得没有达到想要的效果可以整单退啊，这个底气呢也是来自于产品的好用。不管是换季起皮、晒后修复，还是熬夜脸暗沉，敷个15分钟，皮肤水嫩透亮，摸起来滑溜溜的。而且关键无酒精、无香精，敏感肌闭眼冲。记得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微信，先领券再下单更划算哦。
1: 城市生活家，用心生活的每一天都值得纪念。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北京时间上午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要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很多职场人都有同样的困扰，工作节奏快，任务多，根本抽不出时间陪同父母就医看病。长辈的年龄大，不懂医院的自助设备，记不住医嘱，排队缴费很容易折腾劳累，这样的独自就医特别吃力。做子女的始终也是放心不下。针对性的解决方案来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上线，一站式解决长辈就医陪同的难题，专业陪诊人员全程照顾好您的家人，代办挂号、缴费、检查陪同、记录医嘱，通通办好。小程序新注册用户联系在线客服即可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客服人工语音请拨打18874864060，18874864060，工作尽孝两不误。
7: 热爱美食的叫做美食家，喜欢旅行的称作旅行家，擅长生活的你也有一个全新的定义，城市生活家。城市生活家，一起发现生活的美学之道。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生活家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

0: 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4: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5: 长沙公交集团吉水门韭菜园站。
6: 明末清初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比武场，特别是东边大片土地都种满了韭菜，所以大家都叫这里韭菜园。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7: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8: 来，请请请
9: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10: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9: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摊子。
11: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9: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2: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1: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3: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1: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9: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情。

0: 时间和音乐一起慢慢沉淀，那些人，那些歌，经典。从光阴的故事到你那边几点，从太平洋到大西洋，从东方到西方，走到哪里，音乐都是行李。
1: 我常常觉得还是回到音乐里最自在。
0: 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1: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每一次在音乐图书馆单元跟你一起通读整本音乐相关的书籍，我都会觉得非常的尽兴，就是有那一种迫不及待分享的快乐。最近说到韦中导演这本他们的第一滴泪，在2008年出版，最近在重读，读起来还是有那种畅快淋漓的感觉。那么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说到了其中大部分的章节，今天说一说马导合作过的一些新人，然后是如何的看着他们后来相继的走红。第一位马导写到的是林依晨，在林依晨成为林依晨之前，他出道拍的第一支 MV 是五月天的《相信》。马导在第一次见到这个女孩子的时候，觉得她不太一样，因为她不会很刻意的去取悦导演，不多说话，也不太笑。马导就很喜欢她这一份真实的感觉。那么在拍摄的现场呢，林依晨依旧很特别。一般如果能够跟这么受欢迎的乐团合作，可能很多人都会想要找机会跟五月天聊天吧。但是林依晨却不是，没有她的戏份的时候，她就会回到自己的位置，安静的等待下一个镜头。很内敛又很敬业，而现在我们听到就是五月天这首

听到五月天这首《相信》。在 MV 当中，林依晨吃了一碗意大利面，那拍完那个镜头之后，五月天几个大男孩他们还开玩笑说好想要吃他吃过的面，弄得现场非常的搞笑。那再到后来，马一中导演在拍陶喆的 MV Angel 的时候，就又一次找到林依晨。那个时候林依晨已经拍偶像剧出名了，马导就说想说他可能现在会比以前更开朗更活泼了吧，也许在现场还可以聊一聊心路历程什么的。可是没有想到林依晨依旧是很安静，该拍的时候就很敬业的去拍，没有气氛的时候呢，依旧是回到自己的位子安静的等。那么在这个章节的后面还附上了林依晨的回信，林依晨就说他之所以在现场重襟危坐是因为压力跟紧张，其实他也是很喜欢五月天的。那么刚才我们说到陶喆的 MV 除了 Angel， 马一中呢还拍过他的普通朋友。马导开玩笑说是不是因为他拍了周华健的朋友，所以跟朋友有关的好像大家都会找他拍，包括无印良品的朋友，还有言承旭出演的不一样的朋友等等。现在我们听到就是陶喆普通朋友。

0: 北京时间中午1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3: 妈妈，看。

0: 子。
1: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0: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1: 对呀。
2: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1: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0: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3: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4: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5: 喂，
6: 下周一你能请个假吗？
5: 嗯，估计很难，我下周在外地出差呢。
6: 咱爸下周一要去医院复诊，我下周也忙，根本抽不开身。
5: 那怎么办？总不能自己扛着去看病吧？
6: 那找芒果陪诊吧，会安排专业人员陪咱爸去医院看病。
5: 行，我来预约。
7: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为您省心安心更贴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平台会安排专人全程陪护您家人看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8: 朋友们，赶紧赶紧听过来！现在我拿到这个价格表啊，真的又惊喜又激动。咱们跨境节开学季宠粉福利，今天直接把薇诺娜面膜的价格给打下来了。谁能想到国货修护天花板居然能有这样的地板价？我敢说，今天不下单，错过一定会后悔。赶紧在微信搜索“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微信，来看看今天的价格到底多划算。先来说这个薇诺娜的贴片面膜啊。大家的直观感受就是说里面的精华液超级多，上脸巨服贴，不会贴得歪七扭八，非常的温和，没有刺痛感。因为薇诺娜主打的就是敏感肌可使用，哪怕晒后修复用它可以，然后呢需要维稳可以。那咱们再来说这个价格，20片只要89块，不到100块哦。如果囤40片只要168。在微信搜索金九五公众号，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微信，先领券再抢购会更加划算。今天这个价格呢，真的跨境节的宠粉诚意，不仅划算，同时还推出一片试用。您收到货先试用一片，如果觉得没有达到想要的效果，可以整单退。这个底气呢也是来自于产品的好用。不管是换季起皮、晒后修复，还是熬夜脸暗沉，敷个15分钟，皮肤水嫩透亮，摸起来滑溜溜的。而且关键无酒精、无香精，敏感肌闭眼冲。记得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微信，先领券再下单更划算哦。
9: 音乐类的书籍是他的最爱，哪些人，哪些歌，音乐图书馆。
10: 在昨天的节目当中，还有上一节的内容，我们都提到了言承旭。马一中导演几乎可以说是看着言承旭出道的，从最早他也是模特还不出名的时候，就已经通过企划人员的推荐选到他拍 MV， 还有后来广告以及电视剧方面的合作。一度言承旭还开玩笑想要马导做他的经纪人，因为他觉得很多的经纪人都只是趁着这个艺人有热度就快速的推出去赚钱，不管那些案子是不是适合，也不管艺人是不是喜欢。但是马导给言承旭的感觉很不一样，他觉得很有安全感，觉得马导会保护他。的确，言承旭说的这个状况，马导也听其他从业人员说过，他们就说千万不要对艺人有感情，因为如果这个人不红了，你就要马上去推另一个人。马导很不能接受这个说法，因为听起来太残酷了，就像是眼前的这个人他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而只是一个商品。其实包括之前我们提过的徐伟伦也曾经是提到过，就是马导可不可以做他的经纪人。我想这个应该都是因为马导让人感觉很踏实很温暖吧。

听到言承旭这首《地心引力》。我并不知道这支 MV 是不是马导拍的，因为在回看这个视频的时候没有看到这个字幕，所以呢这个细节还是要提一下，不然我担心我会误导你。虽然呢可能正在听节目的大家也不一定会注意。那么曾经在坊间流传这个说法，就是马一中拍过的新人都一定会红。在书里面马导他是这么分析的，他说首先一个艺人到底会不会红真的是没有人可以预测，当然你可以做计划做宣传，但是最终的结果并不是肯定的，而拍 MV 通常是整个运作程序的最后一环，前面已经有了策划跟包装，有了音乐作品， MV 只是配合一起把一个新人推出去。那么正因为这是最后一环，所以感觉很像是临门一脚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才会显得好像是无比重要的推手。我真的是很喜欢马导他的真诚，这种客观理性的分析，同时又很有人情味。那当然他也会有严厉的时候，比如说在拍蔡淳佳的 MV 的时候，找到了当时还很青涩的梁又琳。梁又琳后来拍了很多的电视剧，那还有很多人都很喜欢那部电影，他跟桂纶镁、陈柏霖拍的《蓝色大门》。可是在拍 MV 的时候，梁又琳完全没有经验，整个人放不开，一直都做不到导演的要求，最后他还自己躲到厕所里面哭了一场，马导呢又要去安慰他，去鼓励他。你是不是觉得导演这个活就像是一个妈妈一样，你要照顾到方方面面，除了技术层面的，还要搞定情绪的部分，实在是不容易。那么当时梁又琳出演的 MV 正是蔡淳佳这首《有心人有情人》。

0: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建行湖南省分行金融教育宣传周特别提醒：金融维权走正道，莫听黑中介忽悠。如遇金融纠纷，认准官方渠道，依法理性维权。建行交保护您稳步前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周五12: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乐类的书籍是他的最爱，哪些人哪些歌，音乐图书馆。
1: 接着回到节目当中，我发现每次说到自己觉得很有趣的内容，不由自主的我就会说比较多的话。我们继续说到马一中的书里关于他拍过的那些新人，接下来这一位是徐怀钰。徐怀钰的快歌跟马一中以前拍的那种文艺的气质很不一样，那当有人说完全看不出来飞起来这一支 MV 是马一中作品的时候，马导就非常的得意，因为他就是想要拍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东西。他在里面用了变速，用了超级闪亮的苹果光，然后整个剪辑看起来也是很清新人类的感觉，他就是想要彻底的摆脱以前总是在悲情故事里面打转的 MV 的风格。而徐怀钰的表现也非常的亮眼。其实在最早看到徐怀钰的时候，马导就发现他不太说话，也只会对人微笑，还担心说拍快歌他会不会不够活泼。结果一开机，马一中就说徐怀钰是唯一一个他见过完全没有拍摄经验的新人，可是在面对摄影机的时候竟然可以完全的没有包袱，甚至还会对着摄影机做鬼脸，非常的放得开。当时马导就跑去跟企划人员说，恭喜你，这个新人一定会红。

听到薛怀钰这首《飞起来》。虽然崔健曾经说过 MTV 的出现对于音乐本身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因为它用视觉转移了人们对听觉的专注度，而且比起这个 live 现场的真实记录，他觉得 MV 都是在营造虚假的东西。可是这个事情其实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视觉它也可以是对歌手形象的一种帮助，它可以给人更直观的印象，甚至有些 MV 它比歌曲本身更出彩，更能吸引受众，这个也未尝不好。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高慧君《认真的女人最美丽》，这支 MV 的内容远远的是比歌曲的本身更打动我。在里面埋中拍摄了各行各业的女性，有清洁工人，有公车司机，有花店老板，有护理人员等等。她想让大家看到认真工作的女性，即便有一些可能从事的是人们普遍觉得应该是属于男性的工作，可是她们同样做得很出色。马导就说，拍这支 MV 他就像是为自己出一口气，因为作为女性的导演经常会被问到你跟男性导演相比如何啦，或者是能够跟另外两位男性的导演并列你感觉如何等等。马导就说，女导演跟男导演唯一的区别只在于女导演会有生理期，要忍受着生理痛继续工作，男导演则不用吃这个苦，而其他的部分就都没有差别。

0: 北京时间中午12: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6: 哎，我不吃了。
3: 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7: 人到中年最无奈的就是身不由己，爸妈年纪大了，经常要去医院检查复诊，可我们天天加班，要么异地打拼，根本没有时间贴身陪同。看着老人独自跑医院排队折腾，心里又心疼又愧疚。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全新上线，专门帮忙碌的子女尽孝，专业陪诊师全程陪护父母看病，代办所有就医琐事。同时新注册小程序的用户联系在线客服还能领取新人礼包一份，客服人工语音请拨打18874864060 18874864060，再忙也能稳稳守住爸妈就医之路。芒果陪诊，帮您尽心照顾好家人的看病就诊。
8: 朋友们，赶紧听过来！现在我拿到这个价格表啊，真的又惊喜又激动。咱们跨境节开学季宠粉福利今天直接把薇诺娜面膜的价格给打下来了，谁能想到国货修护天花板居然能有这样的地板价，我敢说今天不下单错过一定会后悔。赶紧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微信，来看看今天的价格到底多划算。先来说这个薇诺娜的贴片面膜啊，大家的直观感受就是说里面的精华液超级多，上脸巨服贴，不会贴得歪七扭八，非常的温和，没有刺痛感。因为薇诺娜主打的就是敏感肌可使用，哪怕晒后修复用它可以，然后呢需要维稳可以。那咱们再来说这个价格，20片只要89块，不到100块哦。如果囤40片只要168。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微信，先领券再抢购会更加划算。今天这个价格呢，真的跨境界的宠粉诚意，不仅划算，同时还推出一片试用，您收到货先试用一片，如果觉得没有达到想要的效果可以整单退啊。这个底气呢也是来自于产品的好用，不管是换季起皮晒后修复，还是熬夜脸暗沉，敷个15分钟皮肤水嫩透亮，摸起来滑溜溜的，而且关键无酒精无香精，敏感肌闭眼冲。记得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微信，先领券再下单更划算哦。
9: 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娱乐，它就只是一些流行歌曲；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学问，它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宽广世界，映照文化的多元。
10: 十八的姑娘一缕发呀，一缕发。
9: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1: 好像我们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越会开始去思考关于工作的价值意义，关于996的讨论呢也引发了很多的争议。好像人类是唯一的一个需要工作来维持生活的生物，难怪有一首粤语歌叫做到底是谁发明了上班这件事。很多人即便是做着自己热爱的事情，也还是要付出不少的代价。比如说马一中导演，他在拍高慧君《认真的女人最美丽》的时候， 妈妈就从高雄打电话说爸爸进了加护病房。那为了不影响整个团队的工作进度，马导他就忍着情绪拍到了下午4点，实在忍不住了才赶紧从台北搭飞机到高雄。在爸爸的病床前呢，他就哭着说，我是你的好女儿，今天我很努力的工作，我没有辜负别人所托。然后很快的他又马上飞回到台北的拍摄的现场，继续把 MV 拍完。那段时间他台北高雄两地跑，一边看望爸爸，也一边如期的完成所有的工作，并且成绩都还不错。好在最后爸爸痊愈出院了。

听到莫文蔚这首《忽然之间》，同样是马一中导演的 MV。 那这样的一个 MV 很特别，它用的是一镜到底的方式，它镜头几乎是全程聚焦在莫文蔚的脸，你就听到他一句一句的唱出所有的歌词，然后拍摄的角度稍微的移动一下，然后莫文蔚手部的动作偶尔的有一些转换，整体它给人的感觉却一点都不单调，反而是让人更加的沉浸其中。据说这个是莫文蔚的提议，非常的有创意的一个设计。那么从马导的书里面可以看得出来，他是一个很有责任感的人，所以呢，拍摄的工作也会给自己很大的压力。比如说就有人跟他说， MV 不过是一个新鲜的产品，通常在电视台播个两个星期就下架了，也没有必要投入这么多的感情。那么在 KTV 里面播呢，大家就顾着玩，根本没有人会留意你拍了什么，所以不如你就轻松的拍，赚点钱就好了。可是马导说他做不到，因为可能他是这个歌手出身，又在唱片公司在滚石工作过，他对唱片是有着很深的使命感，他不能够胡乱地对付着拍摄，他希望很多年之后再重看自己的作品，依旧还是能被感动。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在这个行业这么多年，他的作品依旧是品质保证的金字招牌。节目最后听到王若琳这首 Let's Start From Here， 这也是马导拍过的新人作品，后来同样也相当的走红。那些人那些歌，谢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那些人，那些歌，已经播放完毕。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家人有约。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3: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4: 文艺路口东站到了。
5: 大概是在1922年的时候，一位家的家在这条路。

0: 开办了一所文艺学院，所以这条路就被叫做文艺路。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3: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4: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5: 来，遮住左眼，这个，
6: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5: 上一排呢？这个，
6: 还是不清楚。
5: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6: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7: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2: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8: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2: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1: 正在收听和关注到的是家人有约，今天想要在节目里跟你听什么样的主题呢？我特别想要说一说那些非常有趣的灵魂。你知道生活大部分时候是枯燥乏味的，而一个有趣的灵魂可以有效的改变自己，也可能有效的改变他身旁的人。如果改变不是终极目的，至少在人生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因为跟有趣灵魂的相遇，或者自己成为了有趣的灵魂，而使得生命不一样。我相信这个世界上只有理想主义者在进步，所以不断地制造了属于自己的传说和故事。节目的最开始，和你说一个故事吧。崔志鹏这个人在自己35岁的时候辞掉了高薪的工作，踏上他的环球之旅。而且呢，他是以帆船的形式穿越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历时17个

节目最开始分享的这个故事，其实让我觉得这世界上人跟人真的是百样不同，不同的人，不同的出身，不同的选择，不同的生命体验。它让我相信有些人的征途真的是星辰大海，而有些人的英雄梦想是在方寸之间。但无论哪种选择，最重要的是你始终保有乘风破浪的勇气。有趣的灵魂才会始终拥有这样的勇气。欢迎收听家人有约。

听到这首歌来自汪峰，叫做《像梦一样自由》。我记得以前有一个很有趣的这个评论啊，说汪峰跟许巍的相像之处。当然今天我们听他们两个的歌已经越来越不像了，但是呢早年的时候有很多还是挺像的，无论是这种有少年感的朝气阳光，然后充满力量，还是在歌名的选用上，就汪峰写过很多的这个歌的歌名都跟许巍曾经写过的很像，比如就是有这个像梦一样自由，因为许巍更早时候写过这个像风一样自由，角度想法可能热爱都是一样的吧。今天我们要听听看音乐当中那些有趣的灵魂。

0: 北京时间周五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9: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8: 妈，多保重。
7: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8: 好的，我试试。
7: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0: 朋友们，朋友们，赶紧赶紧听过来，现在我拿到这个价格表啊，真的又惊喜又激动，咱们跨境节开学季宠粉福利今天直接把薇诺娜面膜的价格给打下来了。谁能想到国货修护天花板居然能有这样的地板价，我敢说今天不下单错过一定会后悔。赶紧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微信，来看看今天的价格到底多划算。先来说这个薇诺娜的贴片面膜啊，大家的直观感受就是说里面的精华液超级多，上脸巨服贴，不会贴的歪七扭八，非常的温和，没有刺痛感。因为薇诺娜主打的就是敏感肌可使用，哪怕晒后修复用它可以，然后呢需要维稳可以。那咱们再来说这个价格，20片只要89块，不到100块哦。如果囤40片，只要168。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微信，先领券再抢购会更加划算。今天这个价格呢，真的跨境节的宠粉诚意，不仅划算，同时还推出一片试用。您收到货先试用一片，如果觉得没有达到想要的效果，可以整单退啊。这个底气呢，也是来自于产品的好用。不管是换季起皮、晒后修复，还是熬夜脸暗沉，敷个15分钟，皮肤水嫩透亮，摸起来滑溜溜的。而且关键，无酒精、无香精，敏感肌闭眼冲。记得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微信，先领券再下单更划算哦。
11: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2: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13: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2: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11: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4: 谢谢你继续收听今天的家人有约，我是杨佳。

这首歌是收录在郁可唯2011年的专辑叫做《微加幸福》当中的一首歌，是他跟林凡共同合作的《听你说》。听你说呢，有很多人觉得是找到了可以媲美像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的女生对唱曲，因为讲女生之间闺蜜之间这种情感的歌其实还挺多的，尤其是很多的这个女子组合她们唱过类似，也有很多的女歌手在同公司的时候相互来合作，也有这样的音乐诞生。但是最有趣的是，我看到以前有个朋友跟我说，他是个男生，他听了半天发现，哦，这首歌原来是讲闺蜜的歌曲。可是我觉得好像也没有那么重要吧。这首歌里面讲的是人类共通的情感，有时候甚至已经不单纯是男生或者是女生，唯独不骗人的只有情感而已。

到底什么样的灵魂是一个有趣的灵魂？有时候你都不需要给定标准，你只要遇到这个人呢，好像天生就能够敏锐的用雷达感知出这个人对你来说是一个有趣的人。所以我并不认为说啊，很爱运动就是有趣，或者是很爱看书就是有趣。有趣这件事情真的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有时候你达到了很多标准，但是在你跟他相处的时候，他的有趣没有办法感染跟撼动到你。遇到有趣的人很重要的一个功能是使得你对生活的宽容度高了很多。那哪怕每天有一些不理想，你也觉得有趣的人在就好了。这是好久不见的刘若英和柯志堂的合作，名字叫做《每天的不理想》。

0: 我需要每天的不理想，
1: 完美了才该烦恼没有希望，
0: 完美了才该烦恼没有希望。听到这首歌来自刘若英柯志堂的合作，每天的不理想。虽然加缪说只要我能够拥抱世界，那拥抱的笨拙又有什么关系，但重要的是你去拥抱了，不是吗？对于有趣的人来讲，他不会把成功这件事情用特别统一的标准来约定。那在他的世界里面，成功可能是非常多维的，在某一个世界能够完成就是他想要追求的成功。所以生活里面，如果你觉得今天还不够完美，那就换一个角度理解你今天体验和收获的一切吧。你生活里遇到过什么样有趣的人，曾经深深感染过你呢？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分享。我是王佳，来听到这首歌《幸福额度》。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周五1: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3: 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6: 广电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 我听过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2: 好久不见，
1: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3: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1: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谢谢你继续收听今天的佳人有约，我是王佳。今天想在节目里跟你说说一些有趣的灵魂。那除了这些有趣的灵魂，本身的人生选择很耐人寻味，因为常常会与众不同。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思维方式、看待这个世界的角度跟结论都是不一样的。有的时候，人跟人最大的不同，也许就是来自于这些思考方式的不同，导致了每个人的生活、个性跟命运的完全不一样的走向。这首歌的名字啊，叫做《本可以》，那是不是觉得很耳熟？有的时候真正让人遗憾的是，你本可以做到一些事情，不基于起跑线的不一样，不基于中间经历的风雨不同，而这个本可以就决定了你曾经距离幸福和你的目的地那么近，可是你没有充满勇气的向它奔跑而去。

听到这首歌叫做《本可以》，来自摩登兄弟。你正在收听和关注到的是《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今天听听那些承载了有趣灵魂的有趣的歌曲吧。这首歌叫做《红色高跟鞋》。生活里面能够驾驭红色高跟鞋的女生，还真的都挺特别的，至少有她们特殊的气场。

这是来自蔡健雅的歌声，叫做《红色高跟鞋》。你正在收听和关注到的是《家人有约》。我觉得有人曾经提醒过一件事情特别有趣啊，他说你看看李荣浩的《老街》啊，蔡健雅的《红色高跟鞋》，孙燕姿的《遇见》，再加上陈奕迅的《好久不见》，这四首歌放在一块儿就可以组成美美的一幅画。我觉得是对这四首歌歌名的另一种褒奖。

不管你是不是喜欢或者是能够驾驭红色高跟鞋，都希望你有高跟鞋也有跑鞋，喝茶也喝酒，愿你有勇敢的朋友也有很牛的对手。这是有一年非常流行的一个祝福语，好像就是把高跟鞋跟跑鞋看作一个女性生活当中不可缺的两种鞋的类型，因为每一种鞋代表了一种能量和一种生命态度。

这首歌来自张韶涵，名字叫做《爱旅行的人》。爱旅行的人其实就在不断的有趣的路上找到和发现自己。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中午1:45。
1: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2: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3: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4: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

0: 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 朋友们，朋友们，赶紧赶紧听过来，现在我拿到这个价格表啊，真的又惊喜又激动。咱们跨境节开学季宠粉福利今天直接把薇诺娜面膜的价格给打下来了，谁能想到国货修护天花板居然能有这样的地板价。我敢说今天不下单错过一定会后悔，赶紧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微信，来看看今天的价格到底多划算。先来说这个薇诺娜的贴片面膜啊，大家的直观感受就是说里面的精华液超级多，上脸巨服贴，不会贴得歪七扭八，非常的温和，没有刺痛感。因为薇诺娜主打的就是敏感肌可使用，哪怕晒后修复用它可以，然后呢需要维稳可以。那咱们再来说这个价格，20片只要89块，不到100块哦。如果囤40片只要168。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微信，先领券再抢购会更加划算。今天这个价格呢，真的跨境节的宠粉诚意，不仅划算，同时还推出一片试用，您收到货先试用一片，如果觉得没有达到想要的效果可以整单退啊。这个底气呢也是来自于产品的好用，不管是换季起皮、晒后修复，还是熬夜脸暗沉，敷个15分钟皮肤水嫩透亮，摸起来滑溜溜的，而且关键无酒精无香精，敏感肌闭眼冲。记得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微信，先领券再下单更划算哦。
2: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3: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4: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3: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4: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5: 谢谢你继续收听今天的家人有约，我是杨佳。有时候有些有趣的灵魂呢，如果你不跟他近距离接触，来遇到一些事，处理一些问题，然后共同创造一种生活，你其实很难发现他是一个有趣跟耐人寻味的灵魂。就好像当初听《庆祝》这首歌的时候，你一定觉得杨丞琳还是 Fall in Love 时代的那个小女生，《流星花园》里那个可爱的小优。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他也真的是慢慢的成长跟成熟了。我记得后来出现在《乘风破浪的姐姐二》当中的那个杨丞琳，又果决又有主见，然后还是高情商，他确实刷新了很多人记忆当中小优的唯唯诺诺的样子，看到了一个女性在人生里必经的成长。

一个觉得每天都值得庆祝的人，心里到底有多少的喜悦想要和人分享？但至少这是一个不怎么抱怨的人，他看得到生活当中那些值得庆祝的人跟事的发生。

这是来自那英的歌，叫做《幸福刚刚好》，和这种高亢明亮有相对应或相反衬的是接下来的这首歌，叫做《长子》。这首歌的歌词很感人，然后我在第一次听的时候也被它的旋律深深打动，来自彝族歌谣当中的节拍。

0: 来自彝族唱作歌手吉胡的这首歌叫做《长子》。我们觉得最近这些年这种类型的歌很多，加入到了民族的语言之后呢，你会发现对于本民族的人来讲，这是其中的一个暗号，就好像能够听得到自己熟悉的语言，就是一种亲切。而对于不熟悉语言的人来讲呢，那又是一首充满了神秘力量的歌曲。当然歌词里面主要的两部分歌词其实有相互呼应，比如最开始说我长大了会不会去远方成为谁，而最后他会回答说人在远落幕时魂要归。
1: 成为谁，
0: 这是今天听到的最后一首歌。谢谢各位收听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下次见。希望我们都有机会遇到生命中那些有趣灵魂，更希望我们自己就是一个像礼物般出现在他人生命中的有趣灵魂。

0: Thanks for listening。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95.5 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
4: 五里台北站到了。
5: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7: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8: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6: 是 AI 帮我生成的。
8: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9: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6: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9: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0: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金鹰955 FM 95.5 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找不到真心喜欢的事物时，就去找真心讨厌的，然后用尽全力往反方向跑。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找。

0: 说好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微信来看看今天的价格到底多划算。先来说这个薇诺娜的贴片面膜啊，大家的直观感受就是说里面的精华液超级多，上脸巨服贴，不会贴得歪七扭八，非常的温和，没有刺痛感。因为薇诺娜主打的就是敏感肌可使用，哪怕晒后修复用它可以，然后呢需要维稳可以。那咱们再来说这个价格，20片只要89块，不到100块哦。如果囤40片只要168。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微信，先领券再抢购会更加划算。今天这个价格呢，真的跨境界的宠粉诚意，不仅划算，同时还推出一片试用。您收到货先试用一片，如果觉得没有达到想要的效果，可以整单退。这个底气呢，也是来自于产品的好用。不管是换季起皮、晒后修复，还是熬夜脸暗沉，敷个15分钟，皮肤水嫩透亮，摸起来滑溜溜的。而且关键，无酒精、无香精，敏感肌闭眼冲。记得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微信，先领券再下单更划算哦。
1: 金鹰95氧气音乐时间旅行。

0: 北京时间下午2: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妈妈，
2: 等一下，
3: 不行，
2: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8: 喂，
9: 下周一你能请个假吗？
8: 嗯，估计很难，我下周在外地出差呢。
9: 咱爸下周一要去医院复诊，我下周也忙，根本抽不开身。
8: 那怎么办？总不能自己扛着去看病吧？
9: 那找芒果陪诊吧，会安排专业人员陪咱爸去医院看病。
8: 行，我来预约。
10: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为您省心安心更贴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平台会安排专人全程陪护您家人看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1: 收益零风险，网络金融套路多，投资消费要谨慎。建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查验资质，看清风险，不信稳赚，不碰高利，不走偏门。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建行消保与你同行。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

流吟，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是北京时间下午2: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5: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4: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6: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4: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7: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8: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7: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4: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9: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6: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7: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8: 马上就吃，
4: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找不到真心喜欢的事物时，就去找真心讨厌的，然后用尽全力往反方向跑。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找自己。

朋友们，朋友们，赶紧赶紧听过来！现在我拿到这个价格表啊，真的又惊喜又激动。咱们跨境节开学季宠粉福利今天直接把薇诺娜面膜的价格给打下来了，谁能想到国货修护天花板居然能有这样的地板价，我敢说今天不下单错过一定会后悔。赶紧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微信，来看看今天的价格到底多划算。先来说这个薇诺娜的贴片面膜啊，大家的直观感受就是里面的精华液超级多，上脸巨服贴，不会贴的歪七扭八，非常的温和，没有刺痛感。因为薇诺娜主打的就是敏感肌可使用，哪怕晒后修复用它可以，然后呢需要维稳可以。那咱们再来说这个价格，20片只要89块，不到100块哦。如果囤40片，只要168。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微信，先领券再抢购会更加划算。今天这个价格呢，真的跨境节的宠粉诚意，不仅划算，同时还推出一片试用。您收到货先试用一片，如果觉得没有达到想要的效果，可以整单退。这个底气呢也是来自于产品的好用。不管是换季起皮、晒后修复，还是熬夜脸暗沉，敷个15分钟，皮肤水嫩透亮，摸起来滑溜溜的。而且关键无酒精、无香精，敏感肌闭眼冲。记得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微信，先领券再下单更划算哦。

0: 北京时间下午2: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 1到周 5，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6: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5: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6: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7: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8: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2: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4: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5: 定王台站到了。
6: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8: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9: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10: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8: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10: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8: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1: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4: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找不到真心喜欢的事物时，就去找真心讨厌的，然后用尽全力往反方向跑。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找。

朋友们，朋友们，赶紧赶紧听过来！现在我拿到这个价格表啊，真的又惊喜又激动。咱们跨境节开学季宠粉福利今天直接把薇诺娜面膜的价格给打下来了，谁能想到国货修护天花板居然能有这样的地板价，我敢说今天不下单错过一定会后悔。赶紧在微信搜索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微信，来看看今天的价格到底多划算。先来说这个薇诺娜的贴片面膜啊，大家的直观感受就是说里面的精华液超级多，上脸巨服帖，不会贴得歪七扭八，非常的温和，没有刺痛感。因为薇诺娜主打的就是敏感肌可使用，哪怕晒后修复用它可以，然后呢需要维稳可以，那咱们再来。

0: 京时间下午3: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1: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3: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4: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3: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啊？
4: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5: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5: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5: 多点用心。
7: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入住的地方试试。
8: 验证成功。
3: 哎，
8: 开门。
3: 开了开了。
7: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5: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9: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0: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3: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2: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13: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12: 妈，多保重。
14: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12: 好的，我试试。
14: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5: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6: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15: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6: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自从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我就偷偷的喜欢了你。这种感觉我一直深深的埋藏在心底，不敢让你知道。直到那天，当我们要分离的时候，你突然跑来向我说再见。看着你远去的背影，我心里忍不住想对你说，我真的好喜欢你。

0: 京时间下午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找不到真心喜欢的事物时，就去找真心讨厌的，然后用尽全力往反方向跑。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找自己。

朋友们，朋友们，赶紧赶紧听过来！现在我拿到这个价格表啊，真的又惊喜又激动。咱们跨境节开学季宠粉福利，今天直接把薇诺娜面膜的价格给打下来了。谁能想到国货修护天花板居然能有这样的地板价？我敢说，今天不下单，错过一定会后悔。赶紧在微信搜索"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微信，来看看今天的价格到底多划算。先来说这个薇诺娜的贴片面膜啊。大家的直观感受就是说里面的精华液超级多，上脸巨服贴，不会贴得歪七扭八，非常的温和，没有刺痛感。因为薇诺娜主打的就是敏感肌可使用，哪怕晒后修复用它可以，然后呢需要维稳可以。那咱们再来说这个价格，20片只要89块，不到100块哦。如果囤40片只要168。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微信，先领券再抢购会更加划算。今天这个价格呢，真的跨境节的宠粉诚意，不仅划算，同时还推出一片试用。您收到货先试用一片，如果觉得没有达到想要的效果，可以整单退啊。这个底气呢也是来自于产品的好用。不管是换季起皮、晒后修复，还是熬夜脸暗沉，敷个15分钟，皮肤水嫩透亮，摸起来滑溜溜的。而且关键，无酒精、无香精，敏感肌闭眼冲。

0: 北京时间下午3:45。
1: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2: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3: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4: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6: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5: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7: 我不想说了，
8: 姐姐，
7: 你根本不懂我。
8: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9: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6: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10: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5: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8: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9: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11: 很多职场人都有同样的困扰，工作节奏快，任务多，根本抽不出时间陪同父母就医看病。长辈的年龄大，不懂医院的自助设备，记不住医嘱，排队缴费很容易折腾劳累，这样的独自就医特别吃力。做子女的始终也是放心不下。针对性的解决方案来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上线，一站式解决长辈就医陪同的难题，专业陪诊人员全程照顾好您的家人，代办挂号、缴费、检查陪同、记录医嘱，通通办好。小程序新注册用户联系在线客服即可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客服人工语音请拨打18874864060，18874864060，工作尽孝两不误。
12: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站到了。
5: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7: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6: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8: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6: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9: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6: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0: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6: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0: 来开个会吧，
9: 来做个 PPT 吧，
8: 填张表吧，
10: 拍个短视频吧，
8: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9: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真心喜欢的事物时，就去找真心讨厌的，然后用尽全力往反方向跑。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找。

朋友们，朋友们，赶紧赶紧听过来！现在我拿到这个价格表啊，真的又惊喜又激动。咱们跨境节开学季宠粉福利今天直接把薇诺娜面膜的价格给打下来了，谁能想到国货修护天花板居然能有这样的地板价，我敢说今天不下单错过一定会后悔。赶紧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微信，来看看今天的价格到底多划算。先来说这个薇诺娜的贴片面膜啊，大家的直观感受就是说里面的精华液超级多，上脸巨服贴，不会贴得歪七扭八，非常的温和，没有刺痛感。因为薇诺娜主打的就是敏感肌可使用，哪怕晒后修复用它可以，然后呢需要维稳可以。那咱们再来说这个价格，20片只要89块，不到100块哦。如果囤40片只要168，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微信，先领券再抢购会更加划算。今天这个价格呢，真的跨境节的宠粉诚意，不仅划算，同时还推出一片试用，您收到货先试用一片，如果觉得没有达到想要的效果可以整单退啊，这个底气呢也是来自于产品的好用。不管是换季起皮晒后修复，还是熬夜脸暗沉，敷个15分钟皮肤水嫩透亮，摸起来滑溜溜的，而且关键无酒精无香精，敏感肌闭眼冲。记得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微信，先领券再下单更划算哦。

0: 北京时间下午4: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喂，
10: 下周一你能请个假吗？
9: 估计很难，我下周在外地出差呢。
10: 咱爸下周一要去医院复诊，我下周也忙，根本抽不开身。
9: 那怎么办？总不能自己扛着去看病吧？
10: 那找芒果陪诊吧，会安排专业人员陪咱爸去医院看病。
9: 行，我来预约。
11: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为您省心安心更贴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平台会安排专人全程陪护您家人看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7: 不断的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10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一只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5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12: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娱乐粉，你好吗？今天要收到的这首粤语歌很有趣，叫做《拈花惹草》，来自关心妍跟淳惠贤两位女歌手的对唱，唱的是他们俩同时都喜欢上一个拈花惹草的男人。初看之下好像是一个很俗气的爱情争斗，但实际上呈现的是两位女性的爱情观跟一种挣扎。

我们接连听了前面的两个小段，首先第一段是陈慧娴的角度，她唱说十个有十个偶尔任性，绝地偷生便要哑口无声，行情局势不定，傻人才出手与第三者硬拼。可见她应该是在这段关系里面更先跟这个男人在一起的那个女朋友，她的观念不那么的现代，她觉得不应该任性，应该先沉默观察局势，不要随意的出手去跟第三者较劲。然而呢，接下来关心妍的角度跟想法却截然不同，她唱说我却睁开眼睛，行刑前一刀两断，想走便请，就当好彩梦醒，就算与他可挽回都扫尽兴。看来关心妍虽然是这段关系当中所谓的一个第三者，但是他之前可能也并不知情，如今知道了他的个性并不是忍气吞声或者是去跟别人争斗，而是很干脆的让自己擦亮眼睛一刀两断，然后并且庆幸还好这个梦醒得早，就算对方想要挽回他都无心恋战。

谁又会拈花不惹草，爱得他已遇到，遇是这个预料的遇，已经预料到。难道你会以为知道好过未知道，再没骨气亦要人人明白到，两个人总比三个好。谁若爱拈花总惹草，再不必靠汇报，难道我有理由估不到，也就是难道我不知道吗？难道我猜测不到预估不到吗？娴熟的当他去练舞，跳舞的舞，会讲亦难做，又怕摊了牌已到绝路。到了这个副歌部分是层层的推进，两人有合唱，有一人一句的对唱，就像是在言语交锋，激烈的讨论着。这种三角关系谁都不想要，当然是两个人更纯粹。那到底是知道对方拈花惹草，有所隐瞒，心里面比较有底呢，还是宁可不知道对方在外面做了什么，哪一种更好呢？而两个人说着说着又都退了一步，其实心里面都知道那个男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到底是假装什么都不知道，还是跟他摊牌？但是又担心只要一说开，彼此的关系就真的无可挽回，走到尽头。

用明枪暗箭吧，且看谁会夺得它。被人抢了也罢，起码赢了我潇洒。放长双眼看吧，好过才会觉得差。若然反面逼他，只会益了人家，也就是只会对别人有利有益。问他，忍他，逼他，同样在他的控制下。这两个人的讨论越来越激烈，层层逼近，愈演愈烈。到底是要明枪暗战的去抢夺，还是不跟你抢，我够干脆够洒脱，放手也是一种赢的姿态，我就赢在我潇洒。然后最后他们发现，不管是去对峙还是去忍让，其实都还是在那个男人的控制之下，谁都没有真的赢。

0: 我要摊开去讲，随时赢得他赞誉，率真直爽，学我得体大方，遇了他想转态，面子也易放。两个人还在周旋，一个人说如果我摊开跟对方讲，他会不会反而更夸赞我的这个率真跟直爽呢？然后另一个人说不如就像我这样表现的大方得体，顾全他的面子，最终就让这件事默默的过去。然后他们又经过了一轮在这个副歌部分激烈的交锋，这个副歌段落重唱了一次，最终两个人发现，不管是责骂这个男人还是忍耐这个男人，无论任何一种方式，自己都是输家。输给了什么呢？输给了一种叫做恨嫁的心情。而恨嫁这种心情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是整个社会所谓的规范，普遍认为女孩子要早点结婚生子，早点安定下来等等。要注意，这个是2003年的一个作品，如今社会观念又发生了很多的不同。但是回看20多年前的作品，这样的一种表现形式，尤其在当年，实在也还是很不一样的一种呈现。我们来听他最后的这两句：让他、议他、骂他，全部亦输于恨嫁。
1: 让他、议他、骂他，全部亦输于恨嫁。
0: 歌词演的下单元，本期作品。陈慧娴《关心妍》《拈花惹草》，收录于2003年陈慧娴的专辑《情意结》。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北京时间下午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找不到真心喜欢的事物时，就去找真心讨厌的，然后用尽全力往反方向跑。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找

朋友们，朋友们，赶紧赶紧听过来！现在我拿到这个价格表啊，真的又惊喜又激动。咱们跨境节开学季宠粉福利今天直接把薇诺娜面膜的价格给打下来了，谁能想到国货修护天花板居然能有这样的地板价，我敢说今天不下单错过一定会后悔。赶紧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微信，来看看今天的价格到底多划算。先来说这个薇诺娜的贴片面膜啊，大家的直观感受就是说里面的精华液超级多，上脸巨服贴，不会贴得歪七扭八，非常的温和，没有刺痛感。因为薇诺娜主打的就是敏感肌可使用，哪怕晒后修复用它可以，然后呢需要维稳可以。那咱们再来说这个价格，20片只要89块，不到100块哦。如果囤40片只要168。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微信，先领券再抢购会更加划算。今天这个价格呢，真的跨境节的宠粉诚意，不仅划算，同时还推出一片试用，您收到货先试用一片，如果觉得没有达到想要的效果可以整单退啊。这个底气呢也是来自于产品的好用，不管是换季起皮晒后修复，还是熬夜脸暗沉，敷个15分钟，皮肤水嫩透亮，摸起来滑溜溜的，而且关键无酒精无香精，敏感肌闭眼冲。记得在微信搜索金鹰95公众号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微信，先领券再下单更划算哦。

0: 北京时间下午4: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6: 哎，
3: 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7: 人到中年最无奈的就是身不由己，爸妈年纪大了，经常要去医院检查复诊，可我们天天加班，要么异地打拼，根本没有时间贴身陪同。看着老人独自跑医院排队折腾，心里又心疼又愧疚。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全新上线，专门帮忙碌的子女尽孝，专业陪诊师全程陪护父母看病，代办所有就医琐事。同时，新注册小程序的用户联系在线客服还能领取新人礼包一份，客服人工语音请拨打18874864060 18874864060，再忙也能稳稳守住爸妈就医之路。芒果陪诊，帮您尽心照顾好家人的看病就诊。
8: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吃香喝辣。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2: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4: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5: 十字里站到了，
6: 这里原本是一片荒山，路上岁数都特别多，所以叫十字岭，石头的石。1918年，有人在这里开设了私塾，叫杏儿子识字，于是大家改叫它十字岭。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来，请
8: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9: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8: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0: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8: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1: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2: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0: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8: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清。
13: 朋友们，赶紧听过来，现在我拿到这个价格表啊，真的又惊喜又激动。咱们跨境节开学季宠粉福利今天直接把薇诺娜面膜的价格给打下来了，谁能想到国货修护天花板居然能有这样的地板价。我敢说今天不下单错过一定会后悔，赶紧在微信搜索金鹰95公众号，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微信，来看看今天的价格到底多划算。先来说这个薇诺娜的贴片面膜啊，大家的直观感受就是说里面的精华液超级多，上脸巨服贴，不会贴得歪七扭八，非常的温和，没有刺痛感。因为薇诺娜主打的就是敏感肌可使用，哪怕晒后修复用它可以，然后呢需要维稳可以。那咱们再来说这个价格，20片只要89块，不到100块哦。如果囤40片只要168。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微信，先领券再抢购会更加划算。今天这个价格呢，真的跨境节的宠粉诚意，不仅划算，同时还推出一片试用，您收到货先试用一片，如果觉得没有达到想要的效果可以整单退啊。这个底气呢也是来自于产品的好用，不管是换季起皮晒后修复，还是熬夜脸暗沉，敷个15分钟皮肤水嫩透亮，摸起来滑溜溜的，而且关键无酒精无香精，敏感肌闭眼冲。记得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微信，先领券再下单更划算哦。

0: 干饭人都爱的吃香喝辣。
1: 啦啦啦啦，
2: 哈尔滨市井寻佳肴，酸甜苦辣皆有味。

0: 嗨，大家好，我是你的大师兄叶飞，
1: 吃香喝辣
2: 带你吃遍四方好滋味。
3: 真正的湘潭味道不只在旅游攻略里，更在那些拐几个弯才能找得到的冒着锅气的汤饮馆子里。吃在湘潭，吃香喝辣。
4: 我是张明伦，十八镇米粉一楼店的主理人。每天早上六点，大骨头熬制的汤刚刚起锅，就已经有客人陆陆续续来了。到了晚上呢，三个麻将的那些街坊邻居啊，也要到这里来吃的碗粉，隔一天再送员工。如今什么都在变了，摸到的权利也少了，钉子换过一家又一家的，但是这碗粉依旧是相当人记忆的味道。曾经有人劝我到长沙去开分店，但我觉得那些味道一旦离开了骨头，味道就变了的，所以我一直坚守在这里，就是想守住相当人记忆的这一口老味道。
0: 老张好，老张好。那个店历史有点久了吧？
4: 对，前前后后算起来有七八十年了。原来的这个店名就叫十八层大码头米粉店。
0: 嗯，你相当于是现在的味道是还原了七十年前的那个湘潭老味道的。
4: 对对对对对，
0: 七十年的传承的湘潭味道到底是如何的？今天咱们一探究竟，来尝一尝。这个很特殊，因为当时过来的时候，我想说，哎，这里面有粉有多少种品类？只有一种粉。
4: 对，就是一个肉麻子，
0: 这个叫原汤肉丝。
4: 对对对。
0: 哇，你看这个粉，哦，尝尝。嗯，它首先我第一个感觉是属于低猪油香，
4: 对，
0: 很香。然后肉，再次就是肉香，
4: 对，
0: 啊，肉汤的这个香味。
4: 这个汤是用骨头的，嗯，头天就熬好了，
0: 哦，熬好。这个米粉是你们手工做的吗？
4: 对对，米也好，就是咸菜也好，嗯。我们都是有严格的控制的，嗯，
0: 所以其实咱们现在吃的这口，就是七十年前湘潭的大家伙儿吃的这个味道。
4: 我们的主打还有这个锅饺，
0: 这是锅饺，朋友们，
4: 它是生煎的，
0: 这个理解为就是煎饺嘛，对吧？
4: 对对对，里面是肉和那个韭菜，
0: 这么大的肉馅儿，
5: 不错不错，味道好极了。
0: 哎，它这外皮是松松软软的，
4: 对，
0: 但是后面这一层是焦焦脆脆的，
4: 对，对，
0: 里面这个馅儿非常扎实。
4: 我们店还有这个臭豆腐，
0: 这我叫湘潭的特色嘛，
4: 对，
0: 它是血水臭豆腐，
4: 对，血水臭豆腐，嗯，因为它是白色的，所以我们这个臭水，这个水都有几十年了，哦啊，
0: 所以就是再怎么变，这个煮臭水不会变，
4: 对，那不会变。
0: 这肉是正儿八经的。外酥里嫩了，而且你说这臭味浓吗？浓，一定要喷的就蘸水啊。
4: 对，
0: 这咬起来嘎吱嘎吱的，非常有乐趣。这里出现油条，其实我觉得还蛮震惊的，
4: 因为这个油条是湘潭的一个老传统。嗯，因为原来就是吃米粉，它就配这个油条。还有就是，甜酒冲蛋跟这个油条是绝配。
0: 你刚刚进来的时候，因为你这个炸油条的档口就在那门口，哇，香疯了！它真的是长得好漂亮啊，这个油条。
4: 对，
0: 这么吃，对吧？
4: 对，对，给捏成一小段一小段，放到这里面。
0: 西安的泡羊肉泡馍，
4: 对对对，像那个感觉，
0: 咬起来特别得劲儿。
4: 对对，
0: 这是属于。主要是咸咸的味道，再加上一点点麦香甜甜的味道。还有一种吃法就是，这里边点一碗甜酒冲蛋，
4: 对，
0: 油条这一蘸，又是一种感觉。嗯，吃的特别过瘾，真的特别过瘾。此时此刻我都撒着油条不放手。这个便宜哦，
4: 对吗？六块钱，现在这个销售水平来说已经是很便宜。
0: 嗯，所以如果大家第一次来的话，推荐大家就吃一碗这个米粉，
4: 对，
0: 然后呢，点一根油条，
4: 对，
0: 吃一个锅饺。虽然呢，刚才老张提到了点，这个店虽然小，但店属于汤阴特色小馆，
4: 对对。
0: 但是呢，这里承载的湘潭的烟火气是非常浓的，
4: 对。
0: 每天早上六点钟，
4: 对，
0: 整条街都弥漫着这个米粉香、油条香，和大家呢就陆陆续续来到这里面去排队来这儿吃这个米粉。这是什么？这就是湘潭的生活，这就是湘潭幸福的感觉啊！也希望我们所有的朋友们今天呢看了这。

0: 北京时间下午5: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3: 妈妈，看

0: 子。
1: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0: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1: 对呀。
0: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1: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0: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2: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3: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4: 踏遍市井寻佳肴，酸甜苦辣皆有味。
5: 嗨，大家好，我是你的大师兄叶飞，
6: 吃香喝辣
7: 带你吃遍四方好滋味。
8: 真正的湘潭味道不止在旅游攻略里，更在那些拐几个弯才能找得到的冒着锅气的苍蝇馆子里。吃在湘潭，吃香喝辣。
9: 我是陈小嫩，大哥的河汉喜嫩，因为南雪月工地第三大卷人，故地呢原来是我们自国的老家。2009年的时候，按照民官按乐振兴进城了新的这个联欢，我爷爷呢是按乐的庄主，他卷下来的雪月等羊肉上新的镇了肥一卷成鸡，老相当于硬口口的味道。特别是每年子六月六日，不少的老顾客活活等我回来吃，舍得不只有老丁舍得从走外来的卷下来的手艺，更白的呢就是想了解那些老味道，就像镇了没走过一样。确在湘潭，我在音乐堂雪月宫等你们来尝尝卷腾的肥一雪月山雀的味道。
10: 哦，招牌菜来喽！
11: 久等了，久等了，小龙哥，过来，过来，来，走，走，走，走。
10: 今天我们吃在湘潭，吃香喝辣，来到了餐厅就是
12: 音乐坛水馆。
10: 哎，家店可了不起哦！我前期做了一点小小的攻略，哇，真的是获奖无数。
12: 今年正好是第30年，
10: 三十年，
12: 对吧？
10: 而且大家从门口进来的时候会发现啊，门口上面就写了一个湖南老字号。
12: 我们不仅是湖南老字号，我们还是非遗湘潭的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因为我们这个水鱼炖羊肉，它是传承下来的一道菜。
10: 水鱼炖羊肉，哎，这也是这家店的特色。咱一边吃一边聊。
12: 嗯，好的，来。
10: 它的三吃是哪三吃啊？
12: 就是水鱼的肉跟爪子，然后青椒蒸，然后水鱼的壳跟唇边，然后就炖汤。
10: 哦。
12: 炖汤的话，就像我们这里的话，特色一点的话就是炖羊肉，满满的胶原蛋白，这就是我们的招牌水鱼炖羊肉。
10: 哦，这就是水鱼炖羊肉哦，
12: 一勺唇边，然后一勺羊肉。
10: 哎呀，哇，这口汤下去，我感觉我的味觉全部打开。它的带皮羊肉好漂亮，
12: 对，
10: 非常非常的有嚼感。就像果冻一样的 Q 弹，哇，软软糯糯。
12: 水鱼的话就是用的我们的本地的散养的水鱼，羊肉的话是用的我们的马家河羊肉，因为我们的马家河羊肉它是比普通市场上面卖的羊肉要贵一点的，
10: 它跟我们平时吃到的这个就是水鱼炖羊肉完全不是一个一样的那种感觉。这个是其实是可以用口味菜来形容它的。
12: 我们就是在滋补的前提下，后面加了一点自己的特色进去。
10: 爽，
12: 这是青椒蒸水鱼。
10: 哦，青椒蒸水鱼，
12: 这道菜也伴随着我们店里面的历史30年，
10: 三十年了。
12: 对 对, 对，这道菜最不好的地方呢，就是它的那个看相，对吧？它不好看，我们这里就没有那么多花哨了，就是因为水鱼我们是直接用这个砂锅，放进去蒸的，然后端出来的话，完全尽可能的保留了它的原汁原味。
10: 哦，也不会再去换盘呢、
12: 对，
10: 像这一锅的话就只有肉跟爪子，对不对？
12: 对, 对，
10: 它所以它其实瘦肉会比较多一些，
12: 而且还不长肉。水鱼是不长肉的，所以这个就可以多吃。
10: 香绝了，香绝了，朋友们，吃不完我必须打包带回家，我爱它，好吃好吃好吃。
12: 这就是我们的水鱼第三吃，缠缠绵绵。这道菜的名字是我父亲取的。
10: 这不是蚂蚁上树吗？这是水鱼做的，真的是在湘潭什么样的菜都能见得到啊！这个是甲鱼配上的粉丝啊，这个里面是甲鱼的肠子和肝，
12: 对，
10: 哦，
12: 不浪费一点，
10: 它真的是很有特色。 虽然我比较少吃到甲鱼杂这个东西啊，但是它混在这里面还是挺妙的，其实说实话，把它物尽其用相当于是。
6: 所以湘潭著名的啊，我们的水鱼三吃就是这三吃了。
12: 对对对，
6: 就要给我们很多的这个外地的朋友啊，长沙的朋友，全湖南的朋友，好好的感受一下，因为我是第一次吃到水鱼三吃这样的做法，大家不妨可以好好来感受一下这里
12: 湘潭鳝鱼
6: 特色的鳝鱼。
12: 对，
6: 来看一看，
12: 这是传统做法，家常鳝鱼。
6: 嗯，
12: 我们一直以来鳝鱼基本上都是这种做法，而且已经保留了这么多年了。我小时候吃的鳝鱼就是这个味、嗯、包括事情过了这么多年，我现在吃这个鳝鱼还是这个味道。
6: 嗯，此时此刻我吃的是小龙哥他30年前吃的这个记忆，我觉得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让我吃到你小的时候的味道。
12: 我就希望这传统的手艺从父母手上传承下来，我希望一代代的传承下去，让更多的湖南的全国的朋友都知道我们的湘菜，然后都知道湘潭有一家开了几十年的水鱼店，招牌的水鱼三吃。
6: 所以我们也希望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啊，就不管是湘潭本地的朋友们，还有我们湖南啊的朋友们，大家如果来到湘潭一定要好好吃一下这里的非遗招牌啊，这个30年的这个老味道，好好感受一下这里的故事，这里的人。今天呢，我们全和啦吃在湘潭吃得非常非常开心，朋友们，我们下期见喽，拜拜
12: 拜拜。
13: 嗨，如果你也喜欢这期节目，喜欢吃各地美食，欢迎各位在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吃香喝辣的吃，解锁千份霸王餐福利，加入吃香喝辣，一起来分享更多好吃的美味吧。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吃香喝辣已经播放完毕。FM95.5 即将播出。城市大眼睛。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5: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4: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6: 朋友们，朋友们，赶紧赶紧听过来！现在我拿到这个价格表啊，真的又惊喜又激动。咱们跨境节开学季宠粉福利今天直接把薇诺娜面膜的价格给打下来了，谁能想到国货修护天花板居然能有这样的地板价。我敢说今天不下单错过一定会后悔，赶紧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微信，来看看今天的价格到底多划算。先来说这个薇诺娜的贴片面膜啊，大家的直观感受就是说里面的精华液超级多，上脸巨服贴，不会贴得歪七扭八，非常的温和，没有刺痛感。因为薇诺娜主打的就是敏感肌可使用，哪怕晒后修复用它可以，然后呢需要维稳可以。那咱们再来说这个价格，20片只要89块，不到100块哦。如果囤40片，只要168。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微信，先领券再抢购会更加划算。今天这个价格呢，真的跨境界的宠粉诚意，不仅划算，同时还推出一片试用。您收到货先试用一片，如果觉得没有达到想要的效果，可以整单退啊。这个底气呢也是来自于产品的好用。不管是换季起皮、晒后修复，还是熬夜脸暗沉，敷个15分钟，皮肤水嫩透亮，摸起来滑溜溜的。而且关键，无酒精、无香精，敏感肌闭眼冲。记得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微信，先领券再下单更划算哦。

0: 事，金鹰九五五城市大眼睛。
1: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棒棒棒棒，九月快乐！今天是9月1号，发现了吗，朋友们？不知道你现在还会不会有这种跟自己，哎呦，说一声啊，九月你好，或者说在朋友圈、在社交平台，哎，打个卡说啊，九月你好，对新的一个月份又有一个新的期待呢？今天我们城市大眼睛也带着对九月的期待、对九月的关注，然后对九月的一些畅想，来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欢迎朋友们来打打卡，也欢迎我们正在收听金九五电台的好朋友们。哎，可以在忙碌之后，在我们的微信后台金九五电台来回复一个阿伯数字1，就找到我们的直播间啦。也欢迎随时到。

我们的微信后台来留言来互动，或者呢现在正在开车路上，那就安静来听就好了。我们会有好音乐的陪伴，也会有小曼接下来一个小时的陪伴。今天呢我们在聊九月你好，先来跟大家打打招呼。九月，各位好朋友们，新的一个月开始，今天你的状态还好吗？我们也欢迎朋友们随时到评论区来留言来分享，包括你觉得有什么歌可以给你加油打气鼓劲，有什么歌能够让你在当下有一个快乐的好的心情愉悦的下班状态，都可以随时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点歌，好不好？就是我们开放给大家可以畅所欲言的聊天，然后也可以点播你想听的歌曲。哇，棒棒，你真的是太厉害了，上个月运动报告出来42万步，也就是说每天就平均每天有10000多步，哎，最少都是有10000步打底。棒棒，你这个运动量真的已经达标了。我今天还看到了一篇文章，研究文章说，大家忽略了走路的好处，就鼓励大家能够多走一走，能够多动一动啊。但当然啦，也不是说你走得越多越好啊，就像棒棒说这个，还是有一个大概的步数，包括呢可能不同年龄段的朋友们这个推荐的建议的步数也会有点点不一样，对吧？所以最重要的是根据自己的身体动起来，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棒棒先来给你点赞，看看九月你的运动目标是什么，是征服几座山，还是要刷新你的步数。九月呢，我最先关注到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运动是一方面啊，因为觉得好像这个炎热已经慢慢的在退去了，你都不能说完全啊，因为长沙天气大家也都知道，对吧？你很难说这个天气的变化来定啊，就只能说慢慢这个暑热好像没有那么给大家这种强烈的这种闷热感了啊。所以我感觉运动量也可以加起来了，这是我九月的一个计划，就是把运动重新规律起来。还有一个呢，我关注到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这蚊子啊好像又多起来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我们小助理在旁边就是开始频频点头。对，我也是，我就感觉怎么回事呢，我以为这个天气慢慢凉爽了之后蚊子就也跟着就是退场了，但是啊，哎呀，其实我今天才了解到九月的蚊子是它真正的战斗期。因为其实我们人体的体感来说，到九月了，哇，终于凉快了，对吧？终于舒服了，哎，这个没有那么炎热了。但是其实蚊子比八月份还要更多，还要更狠，这真的是有科学依据的。因为我今天早上的时候我还在家里找我们家里这是灭蚊装备，因为我说怎么感觉昨天晚上有蚊子，我睡觉的时候有蚊子在我耳边嗡嗡嗡一直在嗡呢，然后我就赶紧今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找我们家的这个灭蚊的装备，准备今天晚上要用起来。后来呢，我今天去查询了一下，我说这个九月的蚊子是不是有点这种跟秋老虎一样啊，就是要跟夏天暑热打个反场。但是后来我才知道，不是，蚊子它的适生温度，就是适合它生存的温度，其实是在15到35度之间。然后呢活跃的温度是28到30度，七八月就长沙这种天气太热了，大家也都知道哈，对吧？基本上都是30多往上走了，持续高温的时候，很多蚊子它反而不活跃了，它没有那么活跃。但是呢，到九月了，今天九月开始了，气温呢，慢慢回落一些了，尤其像这两天温度，对吧？长沙的温度基本上25度左右了，25、28度之间了。这个时候又加上有一些雨水，
湿度温度，哎呀，刚刚好。对蚊子来说，恰恰是开始活动的时候了。所以呢，蚊子迎来了全年的第二个活动高峰。蚊虫密度监测显示哈，就是我还特别看了，还有这样一个数据呢，每年蚊虫的密度分布曲线是呈驼峰状，八九月是他们的高光时刻，是他们的活跃时刻。所以朋友们，我们在说九月你好的时候，蚊子也在说你好。所以呢，就是特别招蚊子的朋友们哈，就是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好不好？不要掉以轻心，就是现在这个时候，把家里这些防蚊的这些产品哈，就是给还是给拿出来，不要收起来，不要因为觉得好像温度低了，没有那么热了，蚊子也该消停了。No， 还没呢，还没呢，现在正是他们的活跃期，所以哈，我们在满心欢喜的迎接九月的时候，开始九月的时候哈，咱们还是不要低估了这个蚊子的他们的活跃，好不好？而且呢，特别要命的一点，再要接下来说的一点呢，有科学依据的啊，就是九月是蚊子一年当中最后的繁衍高峰期，为了繁衍储存过冬的营养，他们就开始疯狂的去寻觅，疯狂的去寻觅。所以秋后的蚊子，压立秋了嘛，秋后的蚊子不仅多，特别狠，攻击性非常强，追着人咬。所以呢，就如果平时比较招蚊子的朋友们啊，接下来也要做好一些防护措施，好不好？另外还有一个细节，我之前其实有聊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哈。Hello， 甜米，甜米，下班快乐，九月你好。希望甜米不是招蚊子咬的，如果你招蚊子咬呢，接下来来说一个也不知道是不是冷知识，之前有分享过，蚊子呢喜欢穿黑色衣服的人，因为蚊子对深色，对深颜色更加敏感，所以呢，如果平时比较招蚊子啊，那最好是穿浅色，就是在户外活动时间比较长的话，最好呢是穿浅色的衣服，也算是一种物理防蚊了吧。虽然你不能完全的去阻隔，但是呢，小小的细节大家也可以多多留意，好不好？另外，其实今天我在关注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要去搜索一些专业的解答的时候啊，我还看到了这个疾控部门其实最近也发提醒了，他说九月要重点防范这个蚊媒传染病啊，所以啊，家里的这个积水水养植物都要关注关注，好不好？就是及时清理家里的积水，然后水养植物也要勤换水，这些小细节做到位的话，家里能够还是减少一些蚊虫的。那包括呢，有些朋友可能垃圾未必有及时的清理，对吧？这个时候呢，一定要每天在晚餐结束之后，把家里的这个厨余垃圾及时的去清理掉，也能够减少这个吸引蚊虫，对吧？这种我们从生活的各个方面各个细节吧，尽量的不要让蚊子跟我们来打招呼。所以呢，今天我们在成人大眼睛，我们在聊九月你好，我们九月跟生活当中息息相关，但是呢，大家可能又没有那么留意到的这些细节。今天第一个也是我自己啊，就是昨天被蚊子这个重点盯上了之后，我今天第一件事情意识到的就是啊，立秋之后秋蚊子特别猛，所以呢也提醒好朋友们，我们在接下来九月份的时候，一个呢是要注意家里的这个防蚊驱蚊，还有一个呢我们外出的这个物理防蚊啊，其实也可以这个细节跟上，好不好？那大家九月都在关注什么呢？九月的开始是关注孩子开学啊，关注这个自己的工作，比如说总结工作的任务目标，还是说关注到自己这个运动是不是要坚持，关注到饮食是不是要调理，关注到各种方方面面。所以在
你看看啊，其实时间很快的，

现在已经是2026年，已经过去了，8个月了，对吧？已经过去了8个月了，已经过去了2/3了，所以接下来9月开启，下半年开启，大家在关注什么呢？我们也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好不好？那些生活当中很重要的，但是又容易被忽略的，那些跟我们工作、心情、身体息息相关的，我们都可以来聊。也欢迎朋友们来点歌，看看9月你想听到的是什么声音呢？

刚刚我们在说九月大家在关注什么，然后看到我们微信后台有朋友说九月当然是关注开学了。哎呀，是啊，这几天在朋友圈社交平台上到处看都是送孩子上学的啦，然后呢给孩子准备新学期的各种啦，然后呢有一些感叹啦等等等等，就是

0: 好像很多话题都围绕着开学。那今天我也发现一件重要的事儿啊，就是2026年9月1号，第一批20后成为小学生。哦，因为确实离小学这个距离有点太远了，都没有关注到这个点。但是今天，听朋友们在探讨的时候，然后哎，突然发现哦，是哦，是哦，这现在这孩子慢慢就看着长大了。20后这概念呢是2020年到2029年出生的孩子，也就是说，今年入学的一年级新生，大部分呢是2019年9月到2020年8月出生的，所以呢，他们是20后。天哪，像我们之前我们在聊什么80后、90后、00后、10后，对吧？20后的孩子们现在呢，也已经上小学了。但是呢，20后的孩子们，他们看到的世界跟我们之前这么多代看到的世界真的非常非常不一样了。有学校在校门口安排了 AI 机器人和孩子们互动。天哪，我回想起来，我那时候上小学一年级，就是还懵懵懂懂，感觉就是被爸妈妈牵着去上学，就这样的一个非常不那么清晰的一个记忆了，就是跟着家长，然后呢去上一年级。什么还有学校组织什么安排活动，还有什么搞什么 AI 机器人互动，不可能啊，那个年代肯定不可能了。更没有什么那么多的仪式感，说什么开学，然后呢什么欢迎新生。我就记得好像那时候开学，去领书本，因为其实幼儿园是没有什么学校会发书本，但是呢上小学就会有发书本。然后我有一个记忆，一个印象是什么呢，就是包书皮，那会儿还会包书皮，就是跟现在小孩子仪式感不一样。现在小孩子可能就是又搞个什么一个大的活动啊，弄点展板啊，老师们又给孩子们有一些什么欢迎的活动啊，等等等等。那会儿没有这个记忆，真没有这个记忆。但是现在你说不光有这样的各种有仪式感的这种开学活动，还有你看 AI， 我今天看到这个新闻，这两天看到新闻说什么 AI 机器人在小学这就互动呢。然后呢开学第一课，又讲的是什么什么什么样的时代大主题等等等等。所以啊，这一代孩子的成长环境跟我们小时候真的是完全不一样。我看一看我们小助理说啥，现在文具店有包书皮的服务啊，真的。还在现在不是都有那种直接是那种这种，我要怎么讲，我就是说的可能不专业啊，他应该就是直接好像把书放进去就有的这种成熟的这种书皮吧，
1: 对，
0: 是吧，就是你直接对，然后一放进去一哦哦，又升级了。我的记忆里面是什么呢，就是我小时候当然我们可能还要包书皮，而且那个时候还是用日历包书皮，你有没有印象，因为日历纸比较好。然后后来我知道有那种包书皮，就是花纸，各种各样的那种很漂亮的专门的书皮纸。再后来有那种你直接把书本放进去就行了，就是它是一个成型的。现在是直接它还会像照片过塑一样，贴膜一样，手机贴膜一样，是不是？所以书本应该保护得更好。
1: 对，现在就再也
0: 毁掉了。哎，我突然在想一个问题，这么多年咱们就是关于这个书皮保护这么多年，为什么就不能够让这个纸张做硬一点呢，就可能不要这个包书皮的这个动作，或者说可能也是一种仪式感吧。就是虽然咱们包的书皮不一样，咱们的这个工具材料不一样，但是呢可能我觉得这也是读书时候新学期开始的一个记忆吧。就是在不同年代，你看虽然我刚刚说我们不同年代可能大家开学的一些仪式不一样，对吧，但是呢我们会有一些记忆，在不同年代其实都会有 可能它会发生一些稍微的变化，但是呢它还是存在着。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在开学季这么多年留下的一个小小的记忆符号吧。然后呢今天还有很多关于开学季的相关的话题，有一个话题呢是家长们比较关注的一个话题，不知道正在看我们直播还有正在听直播的朋友们有没有这种感受。甜米说我们那时候用年画纸包，对呀对呀，就是啊，那因为那个纸张比较好，质量比较好，然后呢又纸张又白白净干干净净的，特别白，对吧？对，所以你看现在的小孩儿，你跟他说用包书皮，他可能都对跟我们理解的包书皮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了。然后今天家长们很关心一个话题，在聊什么呢？就是开学季一到啊，就是有些孩子就会说，哎呀，我头疼，我心慌，我肚子疼。有些家长还是很关注孩子的变化嘛，就立马把孩子带过去到医院去检查，但检查发现什么事情都没有，家长可能第一反应就觉得，哎呀，这个孩子肯定是心完野了，要收收心。但是呢，有专家他提醒说，这不是装病或者偷懒，其实呢，也是开学综合症的一个典型的表现，就是有时候不是孩子故意这么说，他可能真的，他身体有一些小小的、细微的小信号。看一下甜米说现在买书套一套就行，还有对，甜米，我们刚刚就在说这个哦，你给了我告诉了一个专业的这个形容书套，我刚刚想了好久，我说这应该怎么讲，就是那种一体的，对吧？你直接把书往里面一放就行了啊。然后小助理说的就是贴膜服务，小助理说新闻里也说一天能够贴1000多本，需求量还是非常大的。然后继续说回来啊，就是专家说孩子在开学时候这些身体给他的小信号呢，就是前面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孩子没有办法用语言表达内心他会有的一些波动压力，然后呢他没有办法释放或者是表达出来，他就会转化为肚子痛心慌。
2: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3: 安全提醒，
4: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7: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8: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7: 坡子街站到了。
8: 所谓坡子街。

0: 就是这条街曾经有过坡，是一条被人们亲自踩出来的路，因为地势的缘故，慢慢踩着踩着就成为了路名。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FM 95.5，城市大眼睛。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3: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4: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5: 来，遮住左眼，这个，
6: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5: 上一排呢，这个，
6: 还是不清楚。
5: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6: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7: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2: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8: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9: 朋友们，朋友们，赶紧赶紧听过来！现在我拿到这个价格表啊，真的又惊喜又激动。咱们跨境节开学季宠粉福利今天直接把薇诺娜面膜的价格给打下来了，谁能想到国货修护天花板居然能有这样的地板价，我敢说今天不下单错过一定会后悔。赶紧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微信，来看看今天的价格到底多划算。先来说这个薇诺娜的贴片面膜啊，大家的直观感受就是说里面的精华液超级多，上脸巨服贴，不会贴得歪七扭八，非常的温和，没有刺痛感。因为薇诺娜主打的就是敏感肌可使用，哪怕晒后修复用它可以，然后呢需要维稳可以。那咱们再来说这个价格，20片只要89块，不到100块哦。如果囤40片只要168。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微信，先领券再抢购会更加划算。今天这个价格呢，真的跨境节的宠粉诚意，不仅划算，同时还推出一片试用。您收到货先试用一片，如果觉得没有达到想要的效果，可以整单退啊。这个底气呢也是来自于产品的好用。不管是换季起皮、晒后修复，还是熬夜脸暗沉，敷个15分钟，皮肤水嫩透亮，摸起来滑溜溜的。而且关键，无酒精、无香精，敏感肌闭眼冲。记得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微信，先领券再下单更划算哦。

好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继续回到我们城市大眼睛的直播。今天呢，我觉得九月的开始真的让人觉得很舒适。首先，这个舒适呢是天气，对吧？长沙这两天温度真的很舒服，就是有一种秋天，未到，但是呢，即将要步入秋天的感觉。加上还没有下雨。所以呢，如果想要在户外活动的朋友，真的经历了一个夏天闷热啊，这种暑热潮湿了之后，这两天没有下雨的时候，户外真的非常适合爬爬山、散散步。我在周天的时候，上周天，然后当时本来天气预报是显示要下雨，那会儿呢，就看着好像也没有下雨的这种状态，然后呢就去爬岳麓山。啊，觉得非常非常的舒服，这种天气就是虽然还你也能算是秋高气爽吧，呵呵，已经立秋了嘛，对吧？虽然从气象学意义上来说，这个可能还没有啊，没有进入到这个秋天，但是呢，这几天的体感上很舒服。然后我在爬山的过程当中，就听到有外地的朋友，因为口音不一样嘛，外地朋友就在说，他说，哎呀，这个天气太适合来爬山了，长沙这一趟旅游选得太对了，然后就一直在旁边感叹说，这个长沙的天气真好啊，来到就是非常非常的舒服。确实，暑期长沙也是大热门的旅游目的地嘛，但是呢，这会儿的长沙真的，哎呀，对游客太友好了，当然对我们本地人也真的非常非常友好，都很适合出去走一走看一看。这天气是一方面，然后呢，

十五，也不是在十六，不是农历啊，农历不是十五十六，而是九月十七。我看了一下是，如果是从这个阳历来看的话，是九月二十七号凌晨的零点四十九分。十五的月亮十七圆，今年不是十六圆，是十七圆。但是这种比较特别，虽然不是说每年都有吧，但是也比较特别。然后中秋三天假期月升的时间呢是二十五号下午的五点二十一分，二十六号的下午五点五十四分，二十七号的十八点二十九分。天文专家来说，这个肉眼看起来差别不大，都特别特别适合赏月，所以呢其实也不用等到十七那天凌晨，就是中秋假期整个假期里面大家抬头看看月亮就已经非常非常圆了。今天关注到说九月这个中秋假期的时候，就想到说这个月圆也是大家很关注的嘛，对吧？月圆人团圆嘛，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抱抱说请三天假可以休长假，那可不吗？什么神仙单位神仙公司可以让你连着这个法定节假日休啊？你看这随随便便就凑一个长假了。每一次我看到有一些网友啊，机智的网友在网上探讨说，你看我们可以这样选这样选，这一天挪假挪到这一天，请一天这个假，然后七拼八凑的居然凑了一天十天的假出来。天哪，这真的除了羡慕也没办法说什么了，就是羡慕。你看如果是帮忙说听朋友说的，你看今年的假期是这样休的，刚刚说中秋假是九月二十五号对吧，九月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这三天是法定节假日，三天中秋假期的三天。然后棒棒说请三天，应该我估摸着，你看我一说请假我们就一说休息，我们直播间就来新朋友了，欢迎大家左上角关注可以点一点。我们今天城市大眼睛在聊什么呢？因为今天是九月一号嘛，我们再聊聊九月大家关注的这些事儿。现在正在聊什么呢？放假，因为很多朋友也在等着这个法定节假日。刚刚说到这个中秋节是九月二十五号之后休三天嘛，然后休了九月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对吧？这三天了。棒棒说再请三天假呢，就是请二十八、二十九、三十，请三天假，就请三天假，这就是六天了，对不对？这加起来六天了。接下来就是七天的国庆假期，所以你看六天加七天，瞬间你这个假期就几乎等于把国庆假期翻了个倍，几乎就是翻倍了。天哪，休了半个月呀、抱抱你这朋友真挺会想啊，瞬间就是九月十月两个假期一连，再请一个什么几天假期，瞬间休了半个月的时间了。不知道哪个单位是可以同意这么做的，我们不行，因为我们还要在城市大眼睛直播来陪着大家呢。但是如果是想要有长假、拥有长假的朋友呢，接下来也可以期待一下了。九月下旬中秋假期，十月的开始国庆假期，真的也非常非常快了。然后刚刚我们说这个中秋假期的月亮，对吧？今天在关注这个月圆这个事儿的时候啊，还看到了九月的星空也很精彩哦。九月的星空，九月十四号有金星伴月，而且呢，这已经是连续第三次在农历初四发生金星伴月了。然后九月十九，金星据说会达到什么作为长庚星的年度最亮啊。然后给的这个方位是什么呢？日落之后往西南方看，那颗最亮的星就是它了。天哪，到时候是不是应该要放一首背景 BGM？

夜空中最亮的星。这今天看这个月圆的时候，发现九月其实关注这些的朋友啊，应该也发现还是蛮值得期待的。好，我们继续来听会儿歌，也欢迎朋友们来聊聊天，然后来说说你的九月期待是什么呢？

0: 刚我们在说到这个九月，九月呢，大家关注到这个中秋国庆的假期。那在九月呢，还有接下来大家会要迎接的是什么呢？有两个节气，一个呢是白露，9月7号是24节气里的白露，然后9月23号是秋分。听到这两个节气，大家是不是也觉得哎呦，秋天真的是要来了？8月那会儿立秋的时候，大家说这哪是秋天呢，对吧？秋天还早着呢。但是呢，听到9月这两个节气又是白露又是秋分了，就觉得秋天是要来了。白露呢意味着暑气基本上结束了，到了这个9月23号秋分呢，这一天白天和黑夜一样长。然后巧合的是，秋分当天呢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所以九月大家一方面迎接假期，也可以准备好来迎接丰收，然后呢来迎接天气秋天的到来。不过就是这个天气变化呢，天气变化啊还是不一定。长沙这种天气谁说的好呢，对不对？北方的朋友可能到九月，就哪怕从今天开始已经能够感受到昼夜温差了，但是南方的朋友们呢，秋老虎还在，不过白露之后其实凉意啊，就是秋天的早晚的凉意会一天比一天的明显。 Hello 梁少下午好，今天梁少想听什么歌？我们今天大概还有一两首歌的时间吧，梁少可以来看一看今天想听什么歌，开启九月，我们听开心一点的歌好不好？选择开心一点的歌曲来开启我们全新的九月。然后呢，说到这个温差的这个事情啊，九月这个温差也提醒大家，慢慢的温差其实会越来越大的。现在可能大家觉得还好，对吧？还行。早上晚上穿的短袖都行，慢慢到九月中下旬，早晚其实出门呢都还需要来备外套了，对吧？很早晚可能会有温差。再有一个呢，就是因为它本身是夏秋交替的季节，天气湿热，昼夜温差是慢慢拉大的。这个季节呢健康风险呢有两个，刚刚我们一个有说到，就是蚊子比较多，这个就会有这个蚊媒传染。第二个呢就是呼吸道传染方面，可能大家也要多留意，特别是刚入学的孩子们，学校的人员聚集比较这个多，对吧？传播也比较快，所以呢专家也在九月的时候提醒大家说，注意勤洗手，保持卫生，好不好？勤洗手保持卫生。今天我们在聊到九月的这些话题，不知道大家比较关心的是哪一个呢？然后你在九月，你有一些什么样的计划，或者说你在期待什么呢？我们也可以一起来聊一聊。也欢迎我们在直播间的新朋友可以左上角给我们来点点关注，还有呢在我们广播端的好朋友，正在精英九五电台的好朋友，也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后台精英九五电台来留言，来互动，来跟我们打打招呼。想要来看我们的直播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精英九五电台来回复阿拉伯数字1进入直播间。对了，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儿，就是说到开学这个话题啊，本周日我们有一场活动，是开学第一堂健康安全课。我们之前呢和长沙市红十字会我们联合做了很多场活动啊，春天呢是户外的应急，然后呢到了夏天呢是防溺水，然后到了九月秋天的时候，我们呢开学第一堂安全课，我们呢也是会学习到很多应急救护的专业知识。这个呢是邀请到长沙市红十字会专业救护师资来给大家现场的教学，包括孩子们可以自己来体验、来实操、来学习。然后我们这次的活动跟以往的活动还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加入了一个积分兑换的有趣的让孩子来闯关的一个环节。然后这个积分兑换当中呢有一个很有趣的互动，就是家长带着孩子 去寻找身边的 AED。 可能有些成年朋友都未必知道 AED 是什么，它长什么样，那这一次恰好就是一个机会，带着孩子在地铁、在商场、在我们身边会有 AED 的地方去找一找这些 AED， 它长什么样，跟它来打个卡，拍个照。拍了照之后呢，带着照片来到我们周日的活动现场，我们还有礼物会送给孩子。所以呢，这是一个挑战，一个小闯关，我觉得也是孩子开学之后一方面呢学习应急救护的这些安全知识，另外一方面呢，其实孩子也在这种亲子陪伴的闯关过程当中，他也收获了知识，收获了不一样的体验。如果说您想要孩子在周末又学又玩还有开心还有礼物，而且呢还有社会实践证书，那这次我们的活动太适合您来参加了。那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我们听众朋友啊，九五的听众朋友在微信后台回发了博数字一，就可以来找到我们的小助理。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在我们精英九五电台的公众号，昨天我们发了一篇推文，昨天大概是在六点多以后吧，六点左右，我看一下是在什么时间发的，给大家快速锁定一下好不好。大家可以去找到这篇推文，这篇推文里面呢有很详细的一个介绍，大家可以去关注。因为又是刚开学嘛，我觉得这一个活动对孩子们来说非常非常好。看一看是在昨天，大家往打开精英九五电台的公众号往昨天翻一翻，我们在昨天的下午6:30我们发了一篇推文，50组家庭限时招募，这场开学第一课为孩子的安全成长赋能。大家可以去找一找好不好，因为刚刚我在直播之前我还问我们的小助理说我们这场活动有多少朋友报名，因为昨天你看昨天这个时候，昨天这会儿我们才刚刚发24小时呢，恰好24小时，小助理说也就几组名额了，所以呢大家抓紧时间来联系我们的小助理好不好。万一这一次这个名额没有报上，没有已经满额了的话，我觉得大家也不妨排个队可能也会有，比如说有些家庭临时有些其他的安排没有办法到现场，小助理呢也会第一时间通知你。包括呢这次
1: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30。
5: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机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0: 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1: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2: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3: 朋友们，朋友们，赶紧赶紧听过来！现在我拿到这个价格表啊，真的又惊喜又激动。咱们跨境节开学季宠粉福利今天直接把薇诺娜面膜的价格给打下来了，谁能想到国货修护天花板居然能有这样的地板价，我敢说今天不下单错过一定会后悔。赶紧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微信，来看看今天的价格到底多划算。先来说这个薇诺娜的贴片面膜啊，大家的直观感受就是说里面的精华液超级多，上脸巨服贴，不会贴得歪七扭八，非常的温和，没有刺痛感。因为薇诺娜主打的就是敏感肌可使用，哪怕晒后修复用它可以，然后呢需要维稳可以。那咱们再来说这个价格，20片只要89块，不到100块哦。如果囤40片只要168。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微信，先领券再抢购会更加划算。今天这个价格呢，真的跨境节的宠粉诚意，不仅划算，同时还推出一片试用，您收到货先试用一片，如果觉得没有达到想要的效果可以整单退啊。这个底气呢也是来自于产品的好用，不管是换季起皮晒后修复，还是熬夜脸暗沉，敷个15分钟，皮肤水嫩透亮，摸起来滑溜溜的，而且关键无酒精无香精，敏感肌闭眼抽。记得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微信，先领券再下单更划算哦。

好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北京时间下午6: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

0: 一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0: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建行湖南省分行金融教育宣传周特别提醒：金融维权走正道，莫听黑中介忽悠。如遇金融纠纷，认准官方渠道，依法理性维权。建行消保护您稳步前行。
5: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
6: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7: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8: 新开铺
7: 站到
9: 新开铺了，并不是一个店铺，这里曾经是出长沙南门湘潭古道上的一个驿站。古代的官府需要传达重要文件，经过这里的时候就会在这里短暂休息。
6: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0: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10: 是 AI 帮我生成。

0: 难的。
1: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2: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0: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2: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3: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京时间晚上7: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铅笔在哪里、啊？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妈妈，
2: 等一下，
3: 不行，
2: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6: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0: 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5: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6: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7: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5: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6: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8: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5: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6: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9: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0: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北京时间晚上7: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老师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大眼睛已经播放完毕 ，FM95.5 即将播出。家人有约，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2: 高收益零风险，网络金融套路多，投资消费要谨慎。建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查验资质，看清风险，不信稳赚，不碰高利，不走偏门。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建行消保与你同行。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灵官渡站到了。
5: 灵官渡这个名字在明朝的时候就已经有文字记载了，灵官渡善化溪，古皆于此渡江，无风波险。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7: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8: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9: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7: 倒挂金钩 ，Basketball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横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9: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7: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0: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1: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妈，生日快乐。
3: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和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2: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正在收听和关注到的是佳人有约，今天想要在节目里跟你听什么样的主题呢？我特别想要说一说那些非常有趣的灵魂。你知道生活大部分时候是枯燥乏味的，而一个有趣的灵魂可以有效的改变自己，也可能有效的改变他身旁的人。如果改变不是终极目的，至少在人生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因为跟有趣灵魂的相遇，或者自己成为了有趣的灵魂，而使得生命不一样。我相信这个世界上只有理想主义者在进步，所以不断地制造了属于自己的传说和故事。节目的最开始，和你说一个故事吧。崔志鹏这个人在自己35岁的时候辞掉了高薪的工作，踏上他的环球之旅。而且呢，他是以帆船的形式穿越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历时17个月，在航行2.4万海里之后，他绕了整个地球360度，这是一次现实中的奇幻漂流。而无数次历经风浪，遭遇生死，你知道他最难忘、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吗？是他在海上看过的那些日落。有时候那个日落是金色的，有时候是紫色的，有的时候甚至是粉色的，是你想象不到的日落的颜色。他说，夜里海里的浮游生物散发着淡淡的光芒，海豚夜游会跃出水面，而大海呢，就像一面打碎了的镜子，波光粼粼，人仿佛置身于银河之中。而在那一刻，他觉得生活真美好，尤其是经历艰苦之后，这是独属于航海人的体验。节目最开始分享的这个故事，其实让我觉得这世界上人跟人真的是百样不同，不同的人，不同的出身，不同的选择，不同的生命体验。它让我相信，有些人的征途真的是星辰大海，而有些人的英雄梦想是在方寸之间。但无论哪种选择，最重要的是你始终保有乘风破浪的勇气。有趣的灵魂才会始终拥有这样的勇气。欢迎收听佳人有约。

听到这首歌来自汪峰，叫做《像梦一样自由》。我记得以前有一个很有趣的这个评论啊，说汪峰跟许巍的相像之处。当然今天我们听他们两个的歌已经越来越不像了，但是呢早年的时候有很多还是挺像的，无论是这种有少年感的朝气阳光，然后充满力量，还是在歌名的选用上，就汪峰写过很多的这个歌的歌名都跟许巍曾经写过的很像，比如就是有这个像梦一样自由，因为许巍更早时候写过这个像风一样自由，角度想法可能热爱都是一样的吧。今天我们要听听看音乐当中那些有趣的灵魂。

0: 北京时间晚上8: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1: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3: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4: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3: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4: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5: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5: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5: 多点用心。
7: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8: 验证成功。
3: 哎，开了
7: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5: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9: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0: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3: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2: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13: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12: 妈，多保重。
14: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12: 好的，我试试。
14: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5: 朋友们，朋友们，赶紧赶紧听过来！现在我拿到这个价格表啊，真的又惊喜。

0: 又激动，咱们跨境节开学季宠粉福利今天直接把薇诺娜面膜的价格给打下来了。谁能想到国货修护天花板居然能有这样的地板价，我敢说今天不下单错过一定会后悔。赶紧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微信，来看看今天的价格到底多划算。先来说这个薇诺娜的贴片面膜啊，大家的直观感受就是说里面的精华液超级多，上脸巨服帖，不会贴得歪七扭八，非常的温和，没有刺痛感。因为薇诺娜主打的就是敏感肌可使用，哪怕晒后修复用它可以，然后呢需要维稳可以。那咱们再来说这个价格，20片只要89块，不到100块哦。如果囤40片只要168。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微信，先领券再抢购会更加划算。今天这个价格呢，真的跨境节的宠粉诚意，不仅划算，同时还推出一片试用。您收到货先试用一片，如果觉得没有达到想要的效果，可以整单退。这个底气呢也是来自于产品的好用。不管是换季起皮、晒后修复，还是熬夜脸暗沉，敷个15分钟，皮肤水嫩透亮，摸起来滑溜溜的。而且关键无酒精、无香精，敏感肌闭眼冲。记得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微信，先领券再下单更划算哦。
1: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2: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3: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2: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1: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4: 谢谢你继续收听今天的家人有约，我是杨佳。

这首歌是收录在郁可唯2011年的专辑叫做《微加幸福》当中的一首歌，是他跟林凡共同合作的《听你说》。听你说呢，有很多人觉得是找到了可以媲美像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的女生对唱曲，因为讲女生之间闺蜜之间这种情感的歌其实还挺多的，尤其是很多的这个女子组合她们唱过类似，也有很多的女歌手在同公司的时候相互来合作，也有这样的音乐诞生。但是最有趣的是，我看到以前有个朋友跟我说，他是个男生，他听了半天发现，哦，这首歌原来是讲闺蜜的歌曲。可是我觉得好像也没有那么重要吧。这首歌里面讲的是人类共通的情感，有时候甚至已经不单纯是男生或者是女生，唯独不骗人的只有情感而已。

到底什么样的灵魂是一个有趣的灵魂？有时候你都不需要给定标准，你只要遇到这个人呢，好像天生就能够敏锐的用雷达感知出这个人对你来说是一个有趣的人。所以我并不认为说啊，很爱运动就是有趣，或者是很爱看书就是有趣。有趣这件事情真的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有时候你达到了很多标准，但是在你跟他相处的时候，他的有趣没有办法感染跟撼动到你。遇到有趣的人很重要的一个功能是使得你对生活的宽容度高了很多。那哪怕每天有一些不理想，你也觉得有趣的人在就好了。这是好久不见的刘若英和柯志棠的合作，名字叫做《每天的不理想》。

0: 我需要每天的不理想，
1: 完美了才该烦恼没有希望，
0: 完美了才该烦恼没有希望。听到这首歌来自刘若英柯志堂的合作，每天的不理想。虽然加缪说只要我能够拥抱世界，那拥抱的笨拙又有什么关系，但重要的是你去拥抱了，不是吗？对于有趣的人来讲，他不会把成功这件事情用特别统一的标准来约定。那在他的世界里面，成功可能是非常多维的，在某一个世界能够完成就是他想要追求的成功。所以生活里面，如果你觉得今天还不够完美，那就换一个角度理解你今天体验和收获的一切吧。你生活里遇到过什么样有趣的人，曾经深深感染过你呢？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分享。我是王佳，来听到这首歌《幸福额度》。

0: 上8: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 我听过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2: 好久不见，
1: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3: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1: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闪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谢谢你继续收听今天的佳人有约，我是王佳。今天想在节目里跟你说说一些有趣的灵魂。那除了这些有趣的灵魂，本身的人生选择很耐人寻味，因为常常会与众不同。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思维方式，看待这个世界的角度跟结论都是不一样的。有的时候人跟人最大的不同，也许就是来自于这些思考方式的不同，导致了每个人的生活

个性跟命运的完全不一样的走向。这首歌的名字啊，叫做《本可以》，那是不是觉得很耳熟？有的时候真正让人遗憾的是，你本可以做到一些事情，不基于起跑线的不一样，不基于中间经历的风雨不同，而这个本可以就决定了你曾经距离幸福和你的目的地那么近，可是你没有充满勇气地向它奔跑而去。

听到这首歌叫做本可以，来自摩登兄弟。你正在收听和关注到的是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今天听听那些承载了有趣灵魂的有趣的歌曲吧。这首歌叫做红色高跟鞋。生活里面能够驾驭红色高跟鞋的女生还真的都挺特别的，至少有她们特殊的气场。

这是来自蔡健雅的歌声，叫做《红色高跟鞋》。你正在收听和关注到的是《家人有约》。我觉得有人曾经提醒过一件事情特别有趣啊，他说你看看李荣浩的《老街》啊，蔡健雅的《红色高跟鞋》，孙燕姿的《遇见》，再加上陈奕迅的《好久不见》，这四首歌放在一块儿就可以组成美美的一幅画。我觉得是对这四首歌歌名的另一种褒奖。

不管你是不是喜欢或者是能够驾驭红色高跟鞋，都希望你有高跟鞋也有跑鞋，喝茶也喝酒，愿你有勇敢的朋友也有很牛的对手。这是有一年非常流行的一个祝福语，好像就是把高跟鞋跟跑鞋看作一个女性生活当中不可缺的两种鞋的类型，因为每一种鞋代表了一种能量和一种生命态度。这首歌来自张韶涵，名字叫做《爱旅行的人》。爱旅行的人其实就在不断的有趣的路上找到和发现自己。有时候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中所属，唯独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即使分开仍念的芬芳的女子心，温馨我这半生。

0: 北京时间晚上8: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4: 哎，我不吃了。
3: 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很多职场人都有同样的困扰，工作节奏快，任务多，根本抽不出时间陪同父母就医看病。长辈的年龄大，不懂医院的自助设备，记不住医嘱，排队缴费很容易折腾劳累，这样的独自就医特别吃力。做子女的始终也是放心不下。针对性的解决方案来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上线，一站式解决长辈就医陪同的难题，专业陪诊人员全程照顾好您的家人，代办挂号、缴费、检查陪同、记录医嘱，通通办好。小程序新注册用户联系在线客服即可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客服人工语音请拨打18874864060，18874864060，工作尽孝两不误。
7: 朋友们，赶紧听过来！现在我拿到这个价格表啊，真的又惊喜又激动。咱们跨境节开学季宠粉福利，今天直接把薇诺娜面膜的价格给打下来了。谁能想到国货修护天花板居然能有这样的地板价？我敢说，今天不下单，错过一定会后悔。赶紧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微信，来看看今天的价格到底多划算。先来说这个薇诺娜的贴片面膜啊。大家的直观感受就是说里面的精华液超级多，上脸巨服贴，不会贴得歪七扭八，非常的温和，没有刺痛感。因为薇诺娜主打的就是敏感肌可使用，哪怕晒后修复用它可以，然后呢需要维稳可以。那咱们再来说这个价格，20片只要89块，不到100块哦。如果囤40片只要168。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微信，先领券再抢购会更加划算。今天这个价格呢，真的跨境节的宠粉诚意，不仅划算，同时还推出一片试用，您收到货先试用一片，如果觉得没有达到想要的效果可以整单退啊。这个底气呢也是来自于产品的好用，不管是换季起皮、晒后修复，还是熬夜脸暗沉，敷个15分钟，皮肤水嫩透亮，摸起来滑溜溜的。而且关键，无酒精、无香精，敏感肌闭眼冲。记得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微信，先领券再下单更划算哦。
8: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9: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10: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9: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10: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11: 谢谢你继续收听今天的家人有约，我是杨佳。有时候有些有趣的灵魂呢，如果你不跟他近距离接触，来遇到一些事，处理一些问题，然后共同创造一种生活，你其实很难发现他是一个有趣跟耐人寻味的灵魂。就好像当初听《庆祝》这首歌的时候，你一定觉得杨丞琳还是 Fall in Love 时代的那个小女生，《流星花园》里那个可爱的小优。但是这么多年过去，她也真的是慢慢的成长跟成熟了。我记得后来出现在《乘风破浪的姐姐二》当中的那个杨丞琳，又果决又有主见，然后还是高情商，她确实刷新了很多人记忆当中小优的唯唯诺诺的样子，看到了一个女性在人生里必经的成长。

一个觉得每天都值得庆祝的人，心里到底有多少的喜悦想要和人分享？但至少这是一个不怎么抱怨的人，他看得到生活当中那些值得庆祝的人跟事的发生。

这是来自那英的歌，叫做《幸福刚刚好》，和这种高亢明亮有相对应或相反衬的是接下来的这首歌，叫做《长子》。这首歌的歌词很感人，然后我在第一次听的时候也被它的旋律深深打动，来自彝族歌谣当中的节拍。

0: 来自彝族唱作歌手吉胡的这首歌叫做《长子》。我们觉得最近这些年这种类型的歌很多，加入到了民族的语言之后呢，你会发现对于本民族的人来讲，这是其中的一个暗号，就好像能够听得到自己熟悉的语言，就是一种亲切。而对于不熟悉语言的人来讲呢，那又是一首充满了神秘力量的歌曲。当然歌词里面主要的两部分歌词其实有相互呼应，比如最开始说我长大了会不会去远方成为谁，而最后他会回答说人在远落幕时魂要归。
1: 成为谁，
0: 这是今天听到的最后一首歌，谢谢各位收听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下次见。希望我们都有机会遇到生命中那些有趣灵魂，更希望我们自己就是一个像礼物般出现在他人生命中的有趣灵魂。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
1: Thanks for listening， 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 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3: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4: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絮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仰天湖
6: 这到了。
7: 仰天湖确实是一处历史地名，古时候这里就有湖，叫做仰天小湖，不过后来呢就慢慢的干掉了。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8: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9: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8: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10: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8: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11: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8: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2: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8: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2: 来开个会吧，
11: 来做个 PPT 吧，
10: 填张表吧，
12: 拍个短视频吧，
10: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11: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人秀适合大明星交往，电视剧适合虚拟的人交往，而读书适合古往今来的人交往。
1: 金鹰955，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0: 真实的古代战争到底什么样。这本书的李硕经过多年研究，将史书记载和考古发现结合，为我们描绘出了魏晋南北朝各场重大战役的细节，同时也是第一次完整且深度地为我们展现了古代的真实战争途径。古代战争形势究竟受到哪些技术条件的制约？古代军队又面对哪些挑战？这本书帮我们还原了中国古代秦汉魏晋之际的战争场景和技术。
1: 说到古代战争啊，特别是战场上的兵器，可能很多男性会非常感兴趣，但是如果说到里面的细节的话，那我们恐怕需要用女性的角度来观察一下。所以这本书到底神奇在哪儿？简单来说一句话，就是真实的古代战争场景跟我们在电视剧里、电影里，或者说我们的想象当中那样的一个场景是完全一样的吗？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当然了，因为篇幅有限啊，就是作者他也不可能仅仅通过一本书就把中国冷兵器时代的古代军事形势全部讲清楚，于是呢他就选取了一个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魏晋南北朝。为什么这一段历史在军事上最具代表性？那原因有几个，比如第一，这段历史啊是中国古代历史的一个大分裂的时期，前后长达三四个世纪啊。第二呢，因为这一段历史是中国古代军事对抗的一个高峰期，所以也是军事技术和战术发展变革最快的一个时候。就像我们稍后会讲的那样啊，从先秦时期开始变革的这种骑兵的战术，到南北朝的时候已经是基本定型了。那么在这之后的历史就再也没有发生过特别大的一些变革。过去我们说关于中国军事方面的著作啊，要么呢是以军事制度为主，要么呢是以兵器变迁为主，具体的战争的场景和技术很少会有人提及。这是因为在古代啊，写史书的大多都是文官，他们对于战争恐怕既不懂也不太重视，因此呢对于战争记录就往往就是寥寥几笔，这就对后来的研究其实带来了很大困难。那么真实的古代战争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在一般情况下，大家对于古代的战争印象啊，就像小说和影视剧里描述的那样，两军遭遇，双方大将先来一场重要的对话，然后紧接着马上单挑，大战几十上百回合，等到分出胜负之后，这个胜利的一方大旗一挥，大军掩杀过去，然后双方混战到一起啊，打了一场群架。但实际上真实的古代战争根本不是这个样子，真实的战争根本没有什么可观赏性。比如说戚继光就曾经说过，他说打仗是什么？打仗就是乱刀砍来乱刀还他啊！你个人的武艺高低其实对于战争的胜败的影响根本不大。
0: 从这本书中我们能看到，真正对战争起决定性作用的，第一是技术，第二是战术。同时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军事技术和战术变迁不仅会影响战争的形势，还会对国家与社会产生反向的塑造作用。那么下面我们先来看一看古代战争形势究竟受哪些技术条件的制约。

0: 前面我们说到这本书它主要讲的就是秦汉魏晋啊这个时期的古代，但是为了总体性的了解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先从春秋战国时期说起。因为很多人都知道在春秋中期以前啊，中国军队那个时候古代军队的作战方式以战车为主，就是两匹或四匹马，然后拉着一辆两个轮子的青铜车，车上什么各站，比如说两个人或甚三个人，对吧，一个人驾车，一个人持戈，一个人持弓。具体的作战方式就是双方战车之间进行一种一对一的对冲，然后距离远的时候那个弓箭就已经开始攻击了，等到两个车相错的时候就开始相互用戈来攻击对方啊，这是一个回合。在这个回合里如果有一方受伤，对决结束，如果不分胜负再来一回，直到分出胜负为止，这个就是战车作战的主要方式。这种战车作战特别有意思，在古代。那关于它的一些细节，广告之后我们要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来和您读一读这本书，古代的真实战争到底是什么样的。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晚上9: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3、2、1，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孜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4: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6: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7: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8: 喂，
9: 下周一你能请个假吗？
8: 估计很难，我下周在外地出差呢。
9: 咱爸下周一要去医院复诊，我下周也忙，根本抽不开身。
8: 那怎么办？总不能自己扛着去看病吧？
9: 那找芒果陪诊吧，会安排专业人员陪咱爸去医院看病。
8: 行，我来预约。
10: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为您省心安心更贴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平台会安排专人全程陪护您家人看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2: 朋友们，赶紧赶紧听过来！现在我拿到这个价格表啊，真的又惊喜又激动。咱们跨境节开学季宠粉福利，今天直接把薇诺娜面膜的价格给打下来了。谁能想到国货修护天花板居然能有这样的地板价？我敢说，今天不下单，错过一定会后悔。赶紧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微信，来看看今天的价格到底多划算。先来说这个薇诺娜的贴片面膜啊。大家的直观感受就是说里面的精华液超级多，上脸巨服贴，不会贴得歪七扭八，非常的温和，没有刺痛感。因为薇诺娜主打的就是敏感肌可使用，哪怕晒后修复用它可以，然后呢需要维稳可以。那咱们再来说这个价格，20片只要89块，不到100块哦。如果囤40片，只要168。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微信，先领券再抢购会更加划算。今天这个价格呢，真的跨境节的宠粉诚意，不仅划算，同时还推出一片试用。您收到货先试用一片，如果觉得没有达到想要的效果，可以整单退。啊，这个底气呢，也是来自于产品的好用。不管是换季起皮、晒后修复，还是熬夜脸暗沉，敷个15分钟，皮肤水嫩透亮，摸起来滑溜溜的。而且关键，无酒精、无香精，敏感肌闭眼冲。记得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微信，先领券再下单，更划算哦。
7: 上桌压轴，惊艳食欲的菜叫私房菜；秘密压箱，未雨绸缪的钱叫私房钱；睡前压枕，取悦自己的书叫私房书。我们的最佳私藏，你的认知新高度。

0: 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真实的古代战争到底什么样？
1: 真实的古代战争，我们从春秋中期开始说起。那个时候主要战车作战，战车作战有两个特点，第一就是规模非常有限，通常就是几百辆战车直接参与战斗，第二个呢就是需要很大的场地，如果你地形太狭小的话，这个战车根本施展不开，所以这两个特点就注定了战车的作战效率不会很高，当时呢一场战争的伤亡可能也就是几十人，甚至比这个更少。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当时的人会选择这样一种低效率的战争规模？其实原因很多，政治方面的、文化方面的都可以解释。但如果从纯军事的角度来看，技术条件是限制当时军事规模最主要的一个原因。什么条件呢？一个就是兵器，一个呢就是马匹。我们先来说一说兵器。当时的兵器材料是以青铜为主，因为呢在这个纯铜里面加入了锡，它可以把熔点这个降低，就干嘛呢，容易冶炼，所以青铜是当时社会的主要金属。但是用青铜做兵器有一个问题，就是青铜的数量本身稀少，而且还贵重，虽然赶不上现在的黄金吧，但是呢也至少在当时是有白银的价格。正是因为这个青铜贵重，那大多数被用来做祭祀啊，做礼器，比如说这个重达800多斤的这个四木大方鼎，那后来就注定了这个青铜兵器无法大规模的普及和生产，也不能组织一支超规模的军队。那同样这个马的数量也是限制的因素，因为马的限制决定了战车的规模。青铜器的限制呢，让几千几万人的这种集团步兵无法组建。而到了春秋中期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了这个时候呢，中国的冶炼技术已经可以支撑起大规模的军事组建了。所以我们能够看到从春秋中期到末期，战争形势发生了巨变，对吧？早期的时候，郑庄公周桓王对战的时候还只是几百人的战车，到了春秋末期，吴国齐国之间已经开始进行几十万人的步兵大作战。也就是说这个铁器的普及、战车的衰落以及呢步兵的崛起，到了这个时候已经非常明显了。所以这个时候战国末期步兵成为了当时古代中国的主要兵种。那骑兵的出现呢，比步兵呢还要晚个大概一两百年。限制骑兵的主要因素就是马。虽然在中国这个马的出现和驯化很早，那否则就不会有战车，但是当时的这个马匹吧，它非常非常的矮小，即使是比如说拉一辆3人战车，你至少要2到4匹马，否则的话你根本是没有办法进行骑乘作战。那到了西周春秋的时期，这个中国古代虽然有战车，但是呢没有骑兵。古代的时候公认最早的骑兵是战国中期的赵国的骑兵，因为赵国与草原接壤，经常呢当时与匈奴作战，所以他们不仅学习了这个匈奴的骑兵的模式，比如说衣着呀、弓箭呢，还用草原的马来组建自己的这个骑兵部队。这就是先秦时期社会技术的变化对于军事的影响，铁器的出现让步兵得以崛起，这个马的更新让骑兵得以出现。所以从这儿之后步兵的形态基本上就没有因为技术而发生很大变化，但是骑兵又经历了一次技术的变革。虽然在战国中期这个当时的古代这个匈奴的影响之下出现了骑兵，但是这个时期无论是中原的骑兵还是匈奴的骑兵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只有马鞍，没有那个马镫。虽然马镫看起来不起眼儿，但是它的有无其实对于骑兵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简单来说，在没有马镫的情况下，就人骑在马上，你的双腿是没有什么着力点的，你甚至还可以站在马上，没有马镫坐在上面的人他无处着力，坐不稳，所以为了不让自己掉下来，他必须要做两个动作。第一个就是用两只腿紧紧地夹住马肚子，第二个呢至少是你有一只手得紧紧地拽住缰绳，这在很大程度上就限制了这个骑手的作战方式以及他能使用的武器的范围。你看他没有办法使用重武器，对吧，什么流星锤这种东西，因为你肯定不行，惯性太大，你很容易把人给拽下来，第二个呢是他没有办法使用双手的武器，因为他一只手始终要抓着缰绳。所以在三国演义当中，这个关羽用

0: 120斤的青龙刀，那很多人就说不可能，而这个青龙刀既是重武器啊，又是双手武器，只能在马停下来的时候你可以双手脱离缰绳，根本没有办法在没有马镫的这个马上进行使用，因为在那个时期确实马镫还没有出现。那么在它没有出现之前，这个骑兵的作战方式就是以骑射为主，也就是在机动性强的情况下进行远距离的攻击啊，除了弓箭之外，用的最多的就是环首刀，就是那种短而细的单手刀，主要呢是用于追击和陷阵的时候使用。追击就不用解释啊，什么叫陷阵？陷阵就是这一小股骑兵突然之间啊，作为这个精锐部队冲入敌方阵营，目的不是为了杀敌，目的是为了冲散敌方的阵型。当然从汉朝中后期开始，这个骑兵也开始使用长矛，可是呢这个长矛虽长，在具体的使用当中它也真的不是特别的方便。那回到我们刚刚说到的啊，关于这个马镫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有人就在问，那个时候没有，那马镫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很多研究学者告诉你说，具体的时间目前还是无法考证，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一定是在东晋时期，而且呢也不是一下子就被发明出来，它是一个演变的过程。马镫最早的作用不是让骑手在骑马的时候踩在脚下维持身体平衡，而是协助骑手上马用的，就最开始它就像是一个小板凳一样，那你一蹬上去就可以了，后来呢才逐渐的形成马的两侧各有一只。所以对于骑兵来说啊，马镫的出现的影响不亚于马匹的出现。那同时呢，它的出现还开启了重骑兵时代。你要知道，在没有马镫的情况下，这个骑手只能尽可能的减轻自己身体的重量，比如说我少穿一些那种重型的战争的服装，不然的话那你在马上很容易重心不稳。可是呢到后来这个马镫出现之后，这个重心的问题就已经被解决了。这个问题是怎么被解决的呢？就是这个骑手啊，他呢可以通过增加自身的武器以及铠甲的重量啊，甚至马都可以穿上他的铠甲，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人马皆身披重甲的这种重装骑兵就出现了。所以有人当时做了一个很形象的比例说呢，说冲锋陷阵的时候啊，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人马皆披重装，这样的一个情况简直是无人能敌啊！这种情况呢简直就像是古代版的坦克大战。
1: 这些就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步兵和骑兵的主要技术演变，到魏晋南北朝为止，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主要军事兵种都已经齐备了，但军事技术演化到此并未结束。每一次技术变革都有可能带来整个军事形势的大反转，这个过程不仅仅发展在冷兵器到热兵器的变革中，也发生在漫长的冷兵器历史中。接下来我们就来和你看看书中的第二个部分，在这一历史时期战术层面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
0: 在这个历史时期啊，我们在之前的部分为了讲述透彻性，所以从比较早的这个车兵开始讲起，而在这个部分当中我们就略过车兵的内容，因为它的战术其实很简单，就是两车对阵，然后打上几个回合，在战术的变迁的冲突的时候，这个其实重点还是在于骑兵和步兵之间。对于骑兵和步兵这两个兵种，大多数人都会有一个固定的印象，我们看很多古代的一些电视剧，在就具体的战争当中啊，骑兵比步兵有优势，原因也很简单，这个骑兵机动性强，冲击力大，步兵呢既追不上还挡不住，所以在古代的时候，不管是中原还是草原的军事冲突当中，有骑兵的那一方往往是有优势的。但是呢这么看也不能说是一个特别全面的一个角度，因为你要回顾到真实的整个历史场景当中，其实骑兵的优势它确实很长，但这也仅仅是在东晋之后。在东晋之前，骑兵对于步兵不仅没有那么大的优势，甚至还有劣势，比如说在战争阵型面前，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通过不断的冲击将步兵的阵型冲散，而只要阵型一散，这个步兵就会成为乌合之众。但是呢杀伤力有限的情况下，步兵阵型很容易冲散，你试想一下，骑着马直接冲向了这个尖刀尖枪，这个动作其实不仅骑马了这个人，连马都很需要有心理素质，因为你知道很容易在那种情况下恐怕那就是有去无回。 所以先秦和秦汉时期的游牧骑兵啊，当时入侵中原的目的不是拼命，他们就是想抢点东西，所以他们普遍缺乏军事心理素养。因此在面对集结成方队的步兵的时候，其实在当时先秦时期骑兵是没有什么优势的。而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一时期很多步兵战胜骑兵的现象会出现。比如说在公元前99年，汉朝的将领李陵啊，率领5000步兵，当时在遭遇这个匈奴主力的情况之下且战且退啊，虽然呢最终是兵败被俘，但是此前在李陵剑下的还有谁呢？就是他死之前他把对方的主战力量也给杀死了，并且是接近20000人啊。当然还有更为典型的，比如说这个袁绍啊，当时呢这个界桥之战，对不对？30000骑兵被袁绍。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
6: 养老钱
4: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广电。

0: 现在趁着我们还有不算衰老的身体，有喝杯咖啡还能续航五小时的精力，有正在迈向得体精致的品味，有逐渐掌控自我而不被轻易干扰的思维，现在正是稍微用用脑袋就会有事半功倍效果的年纪。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真实的古代战争到底什么样？
1: 真实的古代战争，说了那么多，可能有人会有一个疑问，说那既然在战争的过程当中，步兵对骑兵有优势，可为什么汉武帝和匈奴的战争啊打得还那么费劲儿呢？其实道理也很简单，在战争过程当中，骑兵虽然在正面战场有劣势，但是它在机动性上是有优势的。那怎么办呢？办法就是把步兵的战术思维用在骑兵上。那具体的战术就是骑兵也组方阵，每个人手持长戈夹在腋下，对敌方发起集团冲击。这就跟前面说到的那种战车作战方式非常相似啊，双方对冲，在这种情况下，个人骑射的功夫再高也没用。那比如说很有名的卫青、霍去病，就是利用这种战术优势击败了这个匈奴的骑兵，一直是打到漠南吴王亭。那后来呢，为了增加杀伤力，这个骑兵的兵器啊，更是从长枪啊变成了长戟，然后呢，又从长戟改为了长槊。这个槊呢，就是一个长达4米的一个长矛。这种集团冲击的战术，其实在马镫出现之后，这个实战的威力就已经变得非常大了。所以就这样啊，汉武帝之后的汉朝可以一直保持对于草原的一个绝对的军事优势。
0: 你看，在实际作战的过程中，兵种之间的优劣势对比并不能只看兵种自身的条件，还要看在具体战争中的战术采用。而在古代，战争或者军事还有一个特点，作为社会的组成部分，军事变迁就必然会带来政治影响。要彻底说清楚这个问题，我们还得从春秋时期说起。

0: 刚才我们说到，因为当时古代的时候，这个金属冶炼技术的一种限制，兵器不能普及，那战争规模很小，所以军队规模也不大。当时呢，诸侯国拥有的战车平均就300-500辆，也就是说平均1000到1500个人，再加上1000到1500匹马。但是随着战争规模不断扩大，这军队的数量急剧攀升。春秋早期啊，那种方圆百里的诸侯国已经没有办法支撑起这么大规模的军队了。所以呢，从春秋到战国时期，你会发现古代中国发生了非常激烈的一种兼并的过程。从最开始的几百个诸侯国变成了最后的战国七雄。在兼并之后呢，每个诸侯国都至少拥有几十万的军队规模啊，国与国之间继续兼并，并且引发了像长平之战这样的接近百万级的战役。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实体国不断的扩大，从最开始的小诸侯国一直到后来的秦朝大一统。汉朝时期啊，军事给政治带来的影响主要呢是发生在汉武帝时期。前面说到，汉武帝为了对匈奴进行集中的军事打击，不仅组建了大规模的骑兵，还屡次深入漠北进行长距离的进攻。所以这种大型的战术，它如果改变，成本非常高。具体来说，在整个战争过程当中，比如说汉朝光战马就损失了14万匹。啊，司马迁在《史记》里面记载说，军粮的运输成本也是极高的，运送64担粮食到前线，有60多担会在路上消耗掉。在这样一来，你会发现这汉朝对于匈奴当时作战成本非常高啊，过去60-70年的这种国家的积累都不足以支撑整个战争的过程。所以汉武帝需要拓宽财路，具体的方法很多，比如说打压商人啊，进行新式的货币推广，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盐、铁、酒啊，这些东西，这些资源开始国营，也就是说盐、铁、酒啊这种贸易买卖全部开始垄断，私人是不得经营的。所以这样一来，汉朝才勉强在旷日持久的战争当中支撑了下来，没有发生特别大的社会危机。而从此以后呢，这个盐铁的国营政策成为了一种固定的政策，也是古代历代王朝啊，除了农业税之外最大的一块财政收入。而汉武帝的其他经济政策啊，也时不时的在历史舞台上出现，比如说南朝的梁武帝也是因为战争成本非常大，所以呢只好像汉武帝那样推行新式货币。但是呢，梁武帝啊是直接废除了铜币，推行了铁币啊，等于有意识的增加了货币的通胀和贬值这样的一个过程。
1: 这是军事对汉朝国家经济政策的影响。而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清晰地看到一种变化，就是对于古代中国来说，军事的社会地位和其影响力正在越来越大。在西周春秋时期，那种战车一对一的战争形式，与其说那是战争，不如说是一种军事竞技，参与者不过几百人，伤亡也只有几十人。而到了汉朝，从皇帝到平民全部要为战争付出，甚至国家经济政策都要为战争服务。而到了西晋的时候，战争对古代中国的影响又进一步扩大。
0: 到了西晋时期，战争或者说战术开始发现跟地理啊这种密切的关系更加紧密了。那各位感兴趣都可以自己呢到这本书当中去找一找，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南北战争300年》。我们看了这本书，你会发现我们对于古代的军事战争的印象和理解真的存在很大的偏差。首先，战争并不像文学作品当中表现的那样，通常古代的战争没有那么华丽的技巧，它的规则甚至原则非常简单，简单到非常残酷。所以下一次当我们在电视剧当中再一次看到古代的这种战争场面的时候，你就可以理解有的时候导演并没有设计什么特别华丽的情节，其实也是对的。所以呢，感兴趣的各位可以来搜一搜这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南北战争300年》。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晚上9:45。
1: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2: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3: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4: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6: 朋友们，朋友们，赶紧赶紧听过来，现在我拿到这个价格表啊，真的又惊喜又激动。咱们跨境节开学季宠粉福利今天直接把薇诺娜面膜的价格给打下来了，谁能想到国货修护天花板居然能有这样的地板价，我敢说今天不下单错过一定会后悔。赶紧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微信，来看看今天的价格到底多划算。先来说这个薇诺娜的贴片面膜啊，大家的直观感受就是说里面的精华液超级多，上脸巨服贴，不会贴的歪七扭八，非常的温和，没有刺痛感。因为薇诺娜主打的就是敏感肌可使用，哪怕晒后修复用它可以，然后呢需要维稳可以。那咱们再来说这个价格，20片只要89块，不到100块哦。如果囤40片只要168。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微信，先领券再抢购会更加划算。今天这个价格呢，真的跨境节的宠粉诚意，不仅划算，同时还推出一片试用，您收到货先试用一片，如果觉得没有达到想要的效果可以整单退啊，这个底气呢也是来自于产品的好用。不管是换季起皮、晒后修复，还是熬夜脸暗沉，敷个15分钟，皮肤水嫩透亮，摸起来滑溜溜的，而且关键无酒精、无香精，敏感肌闭眼抽。记得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微信，先领券再下单更划算哦。

0: 当你不断地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十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与之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五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1: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乐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粤语歌很有趣，叫做《拈花惹草》，来自关心妍跟陈慧娴两位女歌手的对唱，唱的是他们俩同时都喜欢上一个拈花惹草的男人。初看之下好像是一个很俗气的爱情争斗，但实际上呈现的是两位女性的爱情观跟一种挣扎。

我们接连听了前面的两个小段，首先第一段是陈慧娴的角度，她唱说十个有十个偶尔任性，绝地偷生便要哑口无声，行情局势不定，傻人才出手与第三者硬拼。可见她应该是在这段关系里面更先跟这个男人在一起的那个女朋友，她的观念不那么的现代，她觉得不应该任性，应该先沉默观察局势，不要随意的出手去跟第三者较劲。然而呢，接下来关心妍的角度跟想法却截然不同，她唱说我却睁开眼睛，行刑前一刀两断，想走便请，就当好彩梦醒，就算与他可挽回都扫尽兴。看来关心妍虽然是这段关系当中所谓的一个第三者，但是他之前可能也并不知情，如今知道了他的个性并不是忍气吞声或者是去跟别人争斗，而是很干脆的让自己擦亮眼睛一刀两断，然后并且庆幸还好这个梦醒得早，就算对方想要挽回他都无心恋战。

谁又会拈花不惹草，爱得他已遇到，遇是这个预料的遇，已经预料到。难道你会以为知道好过未知道，再没骨气亦要人人明白到，两个人总比三个好。谁若爱拈花总惹草，再不必靠汇报，难道我有理由估不到，也就是难道我不知道吗？难道我猜测不到预估不到吗？娴熟的当他去练舞，跳舞的舞，会讲亦难做，又怕摊了牌已到绝路。到了这个副歌部分是层层的推进，两人有合唱，有一人一句的对唱，就像是在言语交锋，激烈的讨论着。这种三角关系谁都不想要，当然是两个人更纯粹。那到底是知道对方拈花惹草，有所隐瞒，心里面比较有底呢，还是宁可不知道对方在外面做了什么，哪一种更好呢？而两个人说着说着又都退了一步，其实心里面都知道那个男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到底是假装什么都不知道，还是跟他摊牌？但是又担心只要一说开，彼此的关系就真的无可挽回，走到尽头。

用明枪暗箭吧，且看谁会夺得它。被人抢了也罢，起码赢了我潇洒。放长双眼看吧，好过才会觉得差。若然反面逼他，只会益了人家，也就是只会对别人有利有益。问他，忍他，避他，同样在他的控制下。这两个人的讨论越来越激烈，层层逼近，愈演愈烈。到底是要明枪暗战的去抢夺，还是不跟你抢，我够干脆够洒脱，放手也是一种赢的姿态，我就赢在我潇洒。然后最后他们发现，不管是去对峙还是去忍让，其实都还是在那个男人的控制之下，谁都没有真的赢。

0: 我要摊开去讲，随时赢得他赞誉，率真直爽。学我得体大方，遇了他想转态，面子也易放。两个人还在周旋，一个人说，如果我摊开跟对方讲，他会不会反而更夸赞我的这个率真跟直爽呢？然后另一个人说，不如就像我这样表现的大方得体，顾全他的面子，最终就让这件事默默的过去。然后他们又经过了一轮在这个副歌部分激烈的交锋，这个副歌段落重唱了一次。最终两个人发现，不管是责骂这个男人，还是忍耐这个男人，无论任何一种方式，自己都是输家。输给了什么呢？输给了一种叫做恨嫁的心情。而恨嫁这种心情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是整个社会所谓的规范，普遍认为女孩子要早点结婚生子，早点安定下来等等。要注意，这个是2003年的一个作品，如今社会观念又发生了很多的不同。但是回看20多年前的作品，这样的一种表现形式，尤其在当年，实在也还是很不一样的一种呈现。我们来听他最后的这两句：让他、议他、骂他，全部亦输于恨嫁。
1: 让他、议他、骂他，全部亦输于恨嫁。
0: 歌词研读下单元，本期作品。陈慧娴《关心妍》《拈花惹草》，收录于2003年陈慧娴的专辑《情意结》。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碧香街站到。
4: 在五代时期，由马英和马锡范两父子建立了楚国，他们把都城定在长沙，修了一座碧香宫，极其奢华。但是现在呢，就只剩下碧香街这个名字了。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5: 来，请。
6: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8: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6: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9: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1: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0: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6: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情。

0: 精英九五五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找不到真心喜欢的事物时，就去找真心讨厌的，然后用尽全力往反方向跑。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找

朋友们，朋友们，赶紧赶紧听过来！现在我拿到这个价格表啊，真的又惊喜又激动。咱们跨境节开学季宠粉福利今天直接把薇诺娜面膜的价格给打下来了，谁能想到国货修护天花板居然能有这样的地板价，我敢说今天不下单错过一定会后悔。赶紧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微信，来看看今天的价格到底多划算。先来说这个薇诺娜的贴片面膜啊，大家的直观感受就是说里面的精华液超级多，上脸巨服贴，不会贴得歪七扭八，非常的温和，没有刺痛感。因为薇诺娜主打的就是敏感肌可使用，哪怕晒后修复用它可以，然后呢需要维稳可以。那咱们再来说这个价格，20片只要89块，不到100块哦。如果囤40片只要168。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微信，先领券再抢购会更加划算。今天这个价格呢，真的跨境节的宠粉诚意，不仅划算，同时还推出一片试用，您收到货先试用一片，如果觉得没有达到想要的效果可以整单退啊，这个底气呢也是来自于产品的好用。不管是换季起皮、晒后修复，还是熬夜脸暗沉，敷个15分钟，皮肤水嫩透亮，摸起来滑溜溜的。而且关键无酒精、无香精，敏感肌闭眼冲。记得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微信，先领券再下单。

0: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1: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0: 是呀，
1: 妈妈，看小燕子。
0: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1: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0: 对呀。
1: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0: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1: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2: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3: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4: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5: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4: 妈，多保重。
6: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4: 好的，我试试。
6: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7: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8: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7: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8: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快，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找不到真心喜欢的事物时，就去找真心讨厌的，然后用尽全力往反方向跑。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找

0: 北京时间晚上10:45，
1: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2: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1: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2: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3: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4: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5: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6: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7: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4: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6: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8: 人到中年最无奈的就是身不由己，爸妈年纪大了，经常要去医院检查复诊，可我们天天加班，要么异地打拼，根本没有时间贴身陪同，看着老人独自跑医院排队折腾，心里又心疼又愧疚。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全新上线，专门帮忙碌的子女尽孝，专业陪诊师全程陪护父母看病，代办所有就医琐事。同时新注册小程序的用户联系在线客服还能领取新人礼包一份，客服人工语音请拨打18874864060 18874864060，再忙也能稳稳守住爸妈就医之路。芒果陪诊，帮您尽心照顾好家人的看病就诊。好多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刚来长沙，可能一时还不适应，怎么交到新朋友，怎么充实退休后的闲暇时光呢？不妨来报名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之前有很多朋友反馈啊，距离主校区马栏山有点远，现在2026下半年河西分校区就要开学了，以后上课河东河西都有，住哪边就近上课，不用奔波。校内开设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课程，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2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9: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9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2: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4: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絮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5: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天心阁站到了。
6: 在古时候叫做提心阁，星星的星，古人认为呢，提心阁正映在天上的长沙星，所以文人墨客都喜欢来这里登阁远眺，吟诗作赋。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4: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7: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4: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8: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9: 来，遮住左眼，这个。
10: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9: 上一排呢？这个。
10: 还是不清楚。
9: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0: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1: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3: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2: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找不到真心喜欢的事物时，就去找真心讨厌的，然后用尽全力往反方向跑。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

0: 晚上1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0: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是北京时间晚上1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

0: 种文字。
1: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2: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3: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喜欢的事物时，就去找真心讨厌的，然后用尽全力往反方向跑。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找

0: 晚上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7: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8: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9: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10: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11: 很多职场人都有同样的困扰，工作节奏快，任务多，根本抽不出时间陪同父母就医看病。长辈的年龄大，不懂医院的自助设备，记不住医嘱，排队缴费很容易折腾劳累，这样的独自就医特别吃力，做子女的始终也是放心不下。针对性的解决方案来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上线，一站式解决长辈就医陪同的难题，专业陪诊人员全程照顾好您的家人，代办挂号、缴费、检查陪同、记录医嘱，通通办好。小程序新注册用户联系在线客服即可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客服人工语音请拨打18874864060 18874864060，工作尽孝两不误。
12: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建行湖南省分行金融教育宣传周特别提醒：金融维权走正道，莫听黑中介忽悠。如遇金融纠纷，认准官方渠道，依法理性维权。建行消保护您稳步前行。
11: 今年啊，为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很多职场人士表示，工作之余仍在坚持学习，提升自我。有一项调查研究对1075名在职或退休人员进行的调查显示，93.5%的受访者表示会继续学习兴趣技能课程，不断提升来适应时代变化。给大家安利一个宝藏学习地，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不止退休长辈，超多职场精英朋友也在这里进修。热门短视频拍摄剪辑、 AI 实用技能课直击职场需求，同时配有舞蹈、走秀、书画、声乐等兴趣课程，不忙的时候抽空上课，既能掌握数字化硬核技能助力工作，又能发展爱好放松身心，低成本实现自我提升。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13: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营盘路西口
4: 站到了。
5: 相传当年辛弃疾在这一带创建了飞虎军，著为飞虎营，所以附近的路就被叫做营盘路。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6: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0: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1: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2: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0: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2: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0: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七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3: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4: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5: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从光阴的故事到你那边几点，从太平洋到大西洋，从东方到西方，走到哪里音乐都是行李。
1: 我常常觉得还是回到音乐里最自在。
0: 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1: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每一次在音乐图书馆单元跟你一起通读整本音乐相关的书籍，我都会觉得非常的尽兴，就是有那一种迫不及待分享的快乐。最近说到马一中导演这本他们的第一滴泪在2008年出版，最近在重读，读起来还是有那种畅快淋漓的感觉。那么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说到了其中大部分的章节，今天说一说马导合作过的一些新人，然后是如何的看着他们后来相继的走红。第一位马导写到的是林依晨，在林依晨成为林依晨之前，他出道拍的第一支 MV 是五月天的《相信》。马导在第一次见到这个女孩子的时候，觉得她不太一样，因为她不会很刻意的去取悦导演，不多说话，也不太笑。马导就很喜欢她这一份真实的感觉。那么在拍摄的现场呢，林依晨依旧很特别。一般如果能够跟这么受欢迎的乐团合作，可能很多人都会想要找机会跟五月天聊天吧。但是林依晨却不是，没有她的戏份的时候，她就会回到自己的位置，安静地等待下一个镜头，很内敛又很敬业。而现在我们听到就是五月天这首

听到五月天这首《伤心》。在 MV 当中，林依晨吃了一碗意大利面，那拍完那个镜头之后，五月天几个大男孩他们还开玩笑说好想要吃他吃过的面，弄得现场非常的搞笑。那再到后来，马一中导演在拍陶喆的 MV Angel 的时候，就又一次找到林依晨。那个时候林依晨已经拍偶像剧出名了，马导就说想说他可能现在会比以前更开朗更活泼了吧，也许在现场还可以聊一聊心路历程什么的。可是没有想到林依晨依旧是很安静，该拍的时候就很敬业的去拍，没有戏份的时候呢，依旧是回到自己的位子安静的等。那么在这个章节的后面还附上了林依晨的回信，林依晨就说他之所以在现场正襟危坐是因为压力跟紧张，其实他也是很喜欢五月天的。那么刚才我们说到陶喆的 MV， 除了 Angel， 马一中呢还拍过他的普通朋友。马导开玩笑说是不是因为他拍了周华健的朋友，所以跟朋友有关的好像大家都会找他拍，包括无印良品的朋友，还有言承旭出演的不一样的朋友等等。现在我们听到就是陶喆普通朋友。

0: 北京时间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啊，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0: 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音乐类的书籍是他的最爱，哪些人，哪些歌，音乐图书馆。
1: 在昨天的节目当中，还有上一节的内容，我们都提到了言承旭。马一中导演几乎可以说是看着言承旭出道的，从最早他也是模特还不出名的时候，就已经通过企划人员的推荐选到他拍 MV， 还有后来广告以及电视剧方面的合作。一度言承旭还开玩笑想要马导做他的经纪人，因为他觉得很多的经纪人都只是趁着这个艺人有热度就快速的推出去赚钱，不管那些案子是不是适合，也不管艺人是不是喜欢。但是马导给言承旭的感觉很不一样，他觉得很有安全感，觉得马导会保护他。的确，言承旭说的这个状况，马导也听其他从业人员说过，他们就说千万不要对艺人有感情，因为如果这个人不红了，你就要马上去推另一个人。马导很不能接受这个说法，因为听起来太残酷了，就像是眼前的这个人他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而只是一个商品。其实包括之前我们提过的徐伟伦也曾经是提到过，就是马导可不可以做他的经纪人。我想这个应该都是因为马导让人感觉很踏实很温暖吧。

听到言承旭这首《地心引力》。我并不知道这支 MV 是不是马导拍的，因为在回看这个视频的时候没有看到这个字幕，所以呢这个细节还是要提一下，不然我担心我会误导你。虽然呢可能正在听节目的大家也不一定会注意。那么曾经在坊间流传着一个说法，就是马一中拍过的新人都一定会红。在书里面马导他是这么分析的，他说首先一个艺人到底会不会红真的是没有人可以预测，

0: 当然你可以做计划做宣传，但是最终的结果并不是肯定的，而拍 MV 通常是整个运作程序的最后一环，前面已经有了策划跟包装，有了音乐作品， MV 只是配合一起把一个新人推出去。那么正因为这是最后一环，所以感觉很像是临门一脚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才会显得好像是无比重要的推手。我真的是很喜欢马导他的真诚，这种客观理性的分析，同时又很有人情味。那当然他也会有严厉的时候，比如说在拍蔡淳佳的 MV 的时候，找到了当时还很青涩的梁又琳。梁又琳后来拍了很多的电视剧，那还有很多人都很喜欢那部电影，他跟桂纶镁、陈柏霖拍的《蓝色大门》。可是在拍 MV 的时候，梁又琳完全没有经验，整个人放不开，一直都做不到导演的要求，最后他还自己躲到厕所里面哭了一场，马导呢又要去安慰他，去鼓励他。你是不是觉得导演这个活就像是一个妈妈一样，你要照顾到方方面面，除了技术层面的，还要搞定情绪的部分，实在是不容易。那么当时梁又琳出演的 MV 正是蔡淳佳这首《有心人有情人》。
1: 每个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乐类的书籍是他的最爱，哪些人哪些歌，音乐图书馆。
1: 接着回到节目当中，我发现每一次说到自己觉得很有趣的内容，不由自主的我就会说比较多的话。我们继续说到马一中的书里关于他拍过的那些新人。接下来这一位是徐怀钰，徐怀钰的快歌跟马一中以前拍的那种文艺的气质很不一样。那当有人说完全看不出来《飞起来》这一支 MV 是马一中作品的时候，马导就非常的得意，因为他就是想要拍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东西。他在里面用了变速，用了超级闪亮的苹果光，然后整个剪辑看起来也是很新兴人类的感觉。他就是想要彻底的摆脱以前总是在悲情故事里面打转的 MV 的风格。而徐怀钰的表现也非常的亮眼。其实在最早看到徐怀钰的时候，马导就发现他不太说话，也只会对人微笑，还担心说拍快歌他会不会不够活泼。结果一开机，马一中就说徐怀钰是唯一一个他见过完全没有拍摄经验的新人，可是在面对摄影机的时候竟然可以完全的没有包袱，甚至还会对着摄影机做鬼脸，非常的放得开。当时马导就跑去跟企划人员说，恭喜你，这个新人一定会红。

听到薛怀钰这首《飞起来》。虽然崔健曾经说过 MTV 的出现对于音乐本身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因为它用视觉转移了人们对听觉的专注度，而且比起这个 live 现场的真实记录，他觉得 MV 都是在营造虚假的东西。可是这个事情其实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视觉它也可以是对歌手形象的一种帮助，它可以给人更直观的印象，甚至有些 MV 它比歌曲本身更出彩，更能吸引受众，这个也未尝不好。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高慧君《认真的女人最美丽》，这一支 MV 的内容远远的是比歌曲的本身更打动我。在里面埋中拍摄了各行各业的女性，有清洁工人，有公车司机，有花店老板，有护理人员等等。她想让大家看到认真工作的女性，即便有一些可能从事的是人们普遍觉得应该是属于男性的工作，可是她们同样做得很出色。马导就说，拍这支 MV 他就像是为自己出一口气，因为作为女性的导演经常会被问到你跟男性导演相比如何啦，或者是能够跟另外两位男性的导演并列你感觉如何等等。马导就说，女导演跟男导演唯一的区别只在于女导演会有生理期，要忍受着生理痛继续工作，男导演则不用吃这个苦，而其他的部分就都没有差别。

0: 北京时间0: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娱乐，它就只是一些流行歌曲。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学问，它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宽广世界，映照文化的多元。
3: 十八的姑娘一缕发呀，一缕发。
2: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4: 好像我们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越会开始去思考关于工作的价值。

意义。关于996的讨论呢，也引发了很多的争议。好像人类是唯一的一个需要工作来维持生活的生物，难怪有一首粤语歌叫做《到底是谁发明了上班这件事》。很多人即便是做着自己热爱的事情，也还是要付出不少的代价。比如说马一中导演，他在拍高慧君《认真的女人最美丽》的时候，妈妈就从高雄打电话说爸爸进了加护病房。那为了不影响整个团队的工作进度，马导他就忍着情绪拍到了下午4点，实在忍不住了才赶紧从台北搭飞机到高雄。在爸爸的病床前呢，他就哭着说，我是你的好女儿，今天我很努力的工作，我没有辜负别人所托。然后很快的他又马上飞回到台北的拍摄的现场，继续把 MV 拍完。那段时间他台北高雄两地跑，一边看望爸爸，也一边如期的完成所有的工作，并且成绩都还不错。好在最后爸爸痊愈出院了。

听到莫文蔚这首《忽然之间》，同样是马一中导演的 MV。 那这样的一个 MV 很特别，它用的是一镜到底的方式，它镜头几乎是全程聚焦在莫文蔚的脸，你就听到它一句一句的唱出所有的歌词，然后拍摄的角度稍微的移动一下，然后莫文蔚手部的动作偶尔的有一些转换，整体它给人的感觉却一点都不单调，反而是让人更加的沉浸其中。据说这个是莫文蔚的提议，非常的有创意的一个设计。那么从马导的书里面可以看得出来，他是一个很有责任感的人，所以呢，拍摄的工作也会给自己很大的压力。比如说就有人跟他说， MV 不过是一个新鲜的产品，通常在电视台播个两个星期就下架了，也没有必要投入这么多的感情。那么在 KTV 里面播呢，大家就顾着玩，根本没有人会留意你拍了什么，所以不如你就轻松的拍，赚点钱就好了。可是马导说他做不到，因为可能他是这个歌手出身，又在唱片公司在滚石工作过，他对唱片是有着很深的使命感，他不能够胡乱的对付着拍摄，他希望很多年之后再重看自己的作品，依旧还是能被感动。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在这个行业这么多年，他的作品依旧是品质保证的金字招牌。节目最后听到王若琳这首 Let's Start From Here， 这也是马导拍过的新人作品，后来同样也相当的走红。那些人那些歌，谢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3: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4: 长沙公交集团齐盛言通泰街站到了。
5: 因清代长沙古城有9个城门，其中之一就是通泰门，位于这条街上，所以叫通泰街。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7: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6: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8: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6: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9: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6: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0: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6: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0: 来，开个会吧。
9: 来，做个 PPT 吧。
8: 填张表吧。
10: 拍个短视频吧。
8: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9: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7: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8: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9: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8: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0: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8: 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是北京时间凌晨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机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凌晨1: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5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2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0: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音乐说话。
0: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2: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4: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6: 水风景站到了。
7: 水风景三个字啊，可是浓缩了这个人生的大智慧。有水有风的地方，生命生生不息。康熙那个时期，这里就已经是长沙城的一个地名了。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8: 来，请
9: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10: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9: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1: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9: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2: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3: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4: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3: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9: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情。

0: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音乐说话。
0: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4: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4: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高收益零风险，网络金融套路多，投资消费要谨慎。建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查验资质，看清风险，不信稳赚，不碰高利，不走偏门。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建行消保与你同行。
8: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是北京时间凌晨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五里台北站到了。
5: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句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3: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7: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3: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8: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9: 来，遮住左眼，这个。
10: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9: 上一排呢，这个。
10: 还是不清楚。
9: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0: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1: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2: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2: 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3: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正在收听和关注到的是佳人有约，今天想要在节目里跟你听什么样的主题呢？我特别想要说一说那些非常有趣的灵魂。你知道生活大部分时候是枯燥乏味的，而一个有趣的灵魂可以有效的改变自己，也可能有效的改变他身旁的人。如果改变不是终极目的，至少在人生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因为跟有趣灵魂的相遇，或者自己成为了有趣的灵魂，而使得生命不一样。我相信这个世界上只有理想主义者在进步，所以不断地制造了属于自己的传说和故事。节目的最开始，和你说一个故事吧。崔志鹏这个人在自己35岁的时候辞掉了高薪的工作，踏上他的环球之旅。而且呢，他是以帆船的形式穿越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历时17个月，在航行2.4万海里之后，他绕了整个地球360度，这是一次现实中的奇幻漂流。而无数次历经风浪，遭遇生死，你知道他最难忘、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吗？是他在海上看过的那些日落。有时候那个日落是金色的，有时候是紫色的，有的时候甚至是粉色的，是你想象不到的日落的颜色。他说，夜里海里的浮游生物散发着淡淡的光芒，海豚夜游会跃出水面，而大海呢，就像一面打碎了的镜子，波光粼粼，人仿佛置身于银河之中。而在那一刻，他觉得生活真美好，尤其是经历艰苦之后，这是独属于航海人的体验。节目最开始分享的这个故事，其实让我觉得这世界上人跟人真的是百样不同，不同的人，不同的出身，不同的选择，不同的生命体验。它让我相信，有些人的征途真的是星辰大海，而有些人的英雄梦想是在方寸之间。但无论哪种选择，最重要的是你始终保有乘风破浪的勇气。有趣的灵魂才会始终拥有这样的勇气。欢迎收听家人有约。

听到这首歌来自汪峰，叫做《像梦一样自由》。我记得以前有一个很有趣的这个评论啊，说汪峰跟许巍的相像之处。当然今天我们听他们两人的歌已经越来越不像了，但是呢，早年的时候有很多还是挺像的，无论是这种有少年感的朝气阳光，然后充满力量，还是在歌名的选用上，就汪峰写过很多的这个歌的歌名都跟许巍曾经写过的很像，比如就是有这个像梦一样自由，因为许巍更早的时候写过这个像风一样自由，角度想法可能热爱都是一样的吧。今天我们要听听看音乐当中那些有趣的灵魂。

0: 北京时间凌晨3: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9: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8: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9: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8: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10: 谢谢你继续收听今天的家人有约，我是郎佳。

到底什么样的灵魂是一个有趣的灵魂？有时候你都不需要给定标准，你只要遇到这个人呢，好像天生就能够敏锐的用雷达感知出这个人对你来说是一个有趣的人。所以我并不认为说啊，很爱运动就是有趣，或者是很爱看书就是有趣。有趣这件事情真的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有时候你达到了很多标准，但是在你跟他相处的时候，他的有趣没有办法感染跟撼动到你。遇到有趣的人很重要的一个功能是使得你对生活的宽容度高了很多。那哪怕每天有一些不理想，你也觉得有趣的人在就好了。这是好久不见的刘若英和柯志堂的合作，名字叫做《每天的不理想》。

0: 我需要每天的不理想。
1: 完美了才该烦恼，没有希望。
0: 完美了才该烦恼，没有希望。听到这首歌来自刘若英、柯志堂的合作，《每天的不理想》。虽然加缪说，只要我能够拥抱世界，那拥抱的笨拙又有什么关系？但重要的是你去拥抱了，不是吗？对于有趣的人来讲，他不会把成功这件事情用特别统一的标准来约定。那在他的世界里面，成功可能是非常多维的，在某一个世界能够完成就是他想要追求的成功。所以生活里面，如果你觉得今天还不够完美，那就换一个角度理解你今天体验和

收获的一切吧。你生活里遇到过什么样有趣的人，曾经深深感染过你呢？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分享。我是杨佳，来听到这首歌《幸福额度》。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是北京时间凌晨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 我听过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2: 好久不见，
1: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3: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1: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闪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谢谢你继续收听今天的佳人有约，我是王佳。今天想在节目里跟你说说一些有趣的灵魂。那除了这些有趣的灵魂，本身的人生选择很耐人寻味，因为常常会与众不同。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思维方式，看待这个世界的角度跟结论都是不一样的。有的时候人跟人最大的不同，也许就是来自于这些思考方式的不同，导致了每个人的生活、个性跟命运的完全不一样的走向。这首歌的名字啊，叫做《本可以》，那是不是觉得很耳熟？有的时候真正让人遗憾的是，你本可以做到一些事情，不基于起跑线的不一样，不基于中间经历的风雨不同，而这个本可以就决定了你曾经距离幸福和你的目的地那么近，可是你没有充满勇气地向它奔跑而去。

听到这首歌叫做《本可以》，来自摩登兄弟。你正在收听和关注到的是《佳人有约》，我是王佳。今天听听那些承载了有趣灵魂的有趣的歌曲吧。这首歌叫做《红色高跟鞋》。生活里面能够驾驭红色高跟鞋的女生，还真的都挺特别的，至少有她们特殊的气场。

这是来自蔡健雅的歌声，叫做《红色高跟鞋》。你正在收听和关注到的是《家人有约》。我觉得有人曾经提醒过一件事情特别有趣啊，他说你看看李荣浩的《老街》啊，蔡健雅的《红色高跟鞋》，孙燕姿的《遇见》，再加上陈奕迅的《好久不见》，这四首歌放在一块儿就可以组成美美的一幅画。我觉得是对这四首歌歌名的另一种褒奖。

不管你是不是喜欢或者是能够驾驭红色高跟鞋，都希望你有高跟鞋也有跑鞋，喝茶也喝酒，愿你有勇敢的朋友也有很牛的对手。这是有一年非常流行的一个祝福语，好像就是把高跟鞋跟跑鞋看作一个女性生活当中不可缺的两种鞋的类型，因为每一种鞋代表了一种能量和一种生命态度。这首歌来自张韶涵，名字叫做《爱旅行的人》。爱旅行的人其实就在不断的有趣的路上找到和发现自己。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凌晨3: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我。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5: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6: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7: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6: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5: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8: 谢谢你继续收听今天的家人有约，我是杨佳。有时候有些有趣的灵魂呢，如果你不跟他近距离接触，来遇到一些事，处理一些问题，然后共同创造一种生活，你其实很难发现他是一个有趣跟耐人寻味的灵魂。就好像当初听《庆祝》这首歌的时候，你一定觉得杨春林还是 Fall in Love 时代的那个小女生，流星花园里那个可爱的小优。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他也真的是慢慢的成长跟成熟了。我记得后来出现在《乘风破浪的姐姐二》当中的那个杨丞琳，又果决又有主见，然后还是高情商，他确实刷新了很多人记忆当中小优的唯唯诺诺的样子，看到了一个女性在人生里必经的成长。

这是来自那英的歌，叫做《幸福刚刚好》，和这种高亢明亮有相对应或相反衬的是接下来的这首歌，叫做《长子》。这首歌的歌词很感人，然后我在第一次听的时候也被它的旋律深深打动，来自彝族歌谣当中的节拍。

来自彝族唱作歌手吉胡的这首歌叫做《长子》。我们觉得最近这些年这种类型的歌很多，加入到了民族的语言之后呢，你会发现对于本民族的人来讲，这是其中的一个暗号，就好像能够听得到自己熟悉的语言，就是一种亲切。而对于不熟悉语言的人来讲呢，那又是一首充满了神秘力量的歌曲。当然歌词里面主要的两部分歌词其实有相互呼应，比如最开始说我长大了会不会去远方成为谁，而最后他会回答说，人在远落幕时魂要归。

这是今天听到的最后一首歌，谢谢各位收听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下次见。希望我们都有机会遇到生命中那些有趣灵魂，更希望我们自己就是一个像礼物般出现在他人生命中的有趣灵魂。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

0: 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1: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定王台这儿到了。
5: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7: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8: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6: 是 AI 帮我生成的。
8: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9: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6: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9: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2: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从光阴的故事到你那边几点，从太平洋到大西洋，从东方到西方，走到哪里音乐都是行李。
1: 我常常觉得还是回到音乐里最自在。
0: 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1: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每一次在音乐图书馆单元跟你一起通读整本音乐相关的书籍，我都会觉得非常的尽兴，就是有那一种迫不及待分享的快乐。最近说到马一中导演这本他们的第一滴泪，在2008年出版，最近在重读，读起来还是有那种畅快淋漓的感觉。那么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说到了其中大部分的章节，今天说一说马导合作过的一些新人，然后是如何的看着他们后来相继的走红。第一位马导写到的是林依晨，在林依晨成为林依晨之前，他出道拍的第一支 MV 是五月天的《相信》。马导在第一次见到这个女孩子的时候，觉得她不太一样，因为她不会很刻意的去取悦导演，不多说话，也不太笑。马导就很喜欢她这一份真实的感觉。那么在拍摄的现场呢，林依晨依旧很特别。一般如果能够跟这么受欢迎的乐团合作，可能很多人都会想要找机会跟五月天聊天吧。但是林依晨却不是，没有她的戏份的时候，她就会回到自己的位置，安静的等待下一个镜头，很内敛又很敬业。而现在我们听到就是五月天这首《相

听到五月天这首《相信》。在 MV 当中，林依晨吃了一碗意大利面，那拍完那个镜头之后，五月天几个大男孩他们还开玩笑说好想要吃他吃过的面，弄得现场非常的搞笑。那再到后来，马一中导演在拍陶喆的 MV Angel 的时候，就又一次找到林依晨。那个时候林依晨已经拍偶像剧出名了，马导就说想说他可能现在会比以前更开朗更活泼了吧，也许在现场还可以聊一聊心路历程什么的。可是没有想到林依晨依旧是很安静，该拍的时候就很敬业的去拍，没有戏份的时候呢，依旧是回到自己的位子安静的等。那么在这个章节的后面还附上了林依晨的回信，林依晨就说他之所以在现场重金微作是因为压力跟紧张，其实他也是很喜欢五月天的。那么刚才我们说到陶喆的 MV 除了 Angel， 马一中呢还拍过他的普通朋友，马导开玩笑说是不是因为他拍了周华健的朋友，所以跟朋友有关的好像大家都会找他拍，包括无印良品的朋友，还有言承旭出演的不一样的朋友等等。现在我们听到就是陶喆普通朋友。

0: 北京时间凌晨4: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2: 等一下，
3: 不行，
2: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0: 乐类的书籍是他的最爱，哪些人，哪些歌，音乐图书馆。
1: 在昨天的节目当中，还有上一节的内容，我们都提到了言承旭。马一中导演几乎可以说是看着言承旭出道的，从最早他也是模特还不出名的时候，就已经通过企划人员的推荐选到他拍 MV， 还有后来广告以及电视剧方面的合作。一度言承旭还开玩笑想要马导做他的经纪人，因为他觉得很多的经纪人都只是趁着这个艺人有热度就快速的推出去赚钱，不管那些案子是不是适合，也不管艺人是不是喜欢。但是马导给言承旭的感觉很不一样，他觉得很有安全感，觉得马导会保护他。的确，言承旭说的这个状况，马导也听其他从业人员说过，他们就说千万不要对艺人有感情，因为如果这个人不红了，你就要马上去推另一个人。马导很不能接受这个说法，因为听起来太残酷了，就像是眼前的这个人他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而只是一个商品。其实包括之前我们提过的徐伟伦也曾经是提到过，就是马导可不可以做他的经纪人。我想这个应该都是因为马导让人感觉很踏实很温暖吧。

那么曾经在坊间流传着一个说法，就是马一中拍过的新人都一定会红。在书里面马导他是这么分析的，他说首先一个艺人到底会不会红真的是没有人可以预测，当然你可以做计划做宣传，但是最终的结果并不是肯定的，而拍 MV 通常是整个运作程序的最后一环，前面已经有了策划跟包装，有了音乐作品， MV 就是配合一起把一个新人推出去。那么正因为这是最后一环，所以感觉很像是临门一脚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才会显得好像是无比重要的推手。我真的是很喜欢马导他的真诚，这种客观理性的分析，同时又很有人情味。那当然他也会有严厉的时候，比如说在拍蔡淳佳的 MV 的时候，找到了当时还很青涩的梁又琳。梁又琳后来拍了很多的电视剧，那还有很多人都很喜欢那部电影，他跟桂纶镁、陈柏霖拍的《蓝色大门》。可是在拍 MV 的时候，梁又琳完全没有经验，整个人放不开，一直都做不到导演的要求，最后他还自己躲到厕所里面哭了一场，马导呢又要去安慰他，去鼓励他。你是不是觉得导演这个活就像是一个妈妈一样，你要照顾到方方面面，除了技术层面的，还要搞定情绪的部分，实在是不容易。那么当时梁又琳出演的 MV 正是蔡淳佳这首《有心人有情人》。

0: 是北京时间凌晨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音乐类的书籍是他的最爱。哪些人，哪些歌，音乐图书馆。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发现每次说到自己觉得很有趣的内容，不由自主的我就会说比较多的话。我们继续说到马一中的书里关于他拍过的那些新人。接下来这一位是徐怀钰。徐怀钰的快歌跟马一中以前拍的那种文艺的气质很不一样。那当然有人说完全看不出来飞起来这一支 MV 是马一中作品的时候，马导就非常的得意，因为他就是想要拍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东西。他在里面用了变速，用了超级闪亮的苹果光，然后整个剪辑看起来也是很清新人类的感觉。他就是想要彻底的摆脱以前总是在悲情故事里面打转的 MV 的风格。而徐怀钰的表现也非常的亮眼。其实在最早看到徐怀钰的时候，马导就发现他不太说话，也只会对人微笑，还担心说拍快歌他会不会不够活泼。结果一开机，马一中就说徐怀钰是唯一一个他见过完全没有拍摄经验的新人，可是在面对摄影机的时候竟然可以完全的没有包袱，甚至还会对着摄影机做鬼脸，非常的放得开。当时马导就跑去跟企划人员说，恭喜你，这个新人一定会红。

听到薛怀钰这首《飞起来》。虽然崔健曾经说过 MTV 的出现对于音乐本身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因为它用视觉转移了人们对听觉的专注度，而且比起这个 live 现场的真实记录，他觉得 MV 都是在营造虚假的东西。可是这个事情其实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视觉它也可以是对歌手形象的一种帮助，它可以给人更直观的印象，甚至有些 MV 它比歌曲本身更出彩，更能吸引受众，这个也未尝不好。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高慧君《认真的女人最美丽》，这支 MV 的内容远远的是比歌曲的本身更打动我。在里面埋中拍摄了各行各业的女性，有清洁工人，有公车司机，有花店老板，有护理人员等等。她想让大家看到认真工作的女性，即便有一些可能从事的是人们普遍觉得应该是属于男性的工作，可是她们同样做得很出色。马导就说，拍这支 MV 他就像是为自己出一口气，因为作为女性的导演经常会被问到你跟男性导演相比如何啦，或者是能够跟另外两位男性的导演并列你感觉如何等等。马导就说，女导演跟男导演唯一的区别只在于女导演会有生理期，要忍受着生理痛继续工作，男导演则不用吃这个苦，而其他的部分就都没有差别。

0: 凌晨4: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

0: 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 好多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刚来长沙，可能一时还不适应，怎么交到新朋友，怎么充实退休后的闲暇时光呢？不妨来报名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之前有很多朋友反馈啊，距离主校区马栏山有点远，现在2026下半年河西分校区就要开学了，以后上课河东河西都有，住哪边就近上课，不用奔波。校内开设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课程，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2: 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娱乐，它就只是一些流行歌曲。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学问，它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宽广世界，映照文化的多元。
3: 十八的姑娘一缕发呀，一缕发。
2: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4: 好像我们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越会开始去思考关于工作的价值意义，关于996的讨论呢也引发了很多的争议。好像人类是唯一的一个需要工作来维持生活的生物，难怪有一首粤语歌叫做到底是谁发明了上班这件事。很多人即便是做着自己热爱的事情，也还是要付出不少的代价。比如说马一中导演，他在拍高慧君《认真的女人最美丽》的时候，妈妈就从高雄打电话说爸爸进了加护病房。那为了不影响整个团队的工作进度，马导他就忍着情绪拍到了下午4点，实在忍不住了才赶紧从台北搭飞机到高雄。在爸爸的病床前呢，他就哭着说，我是你的好女儿，今天我很努力的工作，我没有辜负别人所托。然后很快的他又马上飞回到台北的拍摄的现场，继续把 MV 拍完。那一段时间他台北高雄两地跑，一边看望爸爸，也一边如期的完成所有的工作，并且成绩都还不错。好在最后爸爸痊愈出院了。

听到莫文蔚这首《忽然之间》，同样是马一中导演的 MV。 那这样的一个 MV 很特别，它用的是一镜到底的方式，它镜头几乎是全程聚焦在莫文蔚的脸，你就听到他一句一句的唱出所有的歌词，然后拍摄的角度稍微的移动一下，然后莫文蔚手部的动作偶尔的有一些转换，整体它给人的感觉却一点都不单调，反而是让人更加的沉浸其中。据说这个是莫文蔚的提议，非常的有创意的一个设计。那么从马导的书里面可以看得出来，他是一个很有责任感的人，所以呢，拍摄的工作也会给自己很大的压力。比如说就有人跟他说， MV 不过是一个新鲜的产品，通常在电视台播个两个星期就下架了，也没有必要投入这么多的感情。那么在 KTV 里面播呢，大家就顾着玩，根本没有人会留意你拍了什么，所以不如你就轻松的拍，赚点钱就好了。可是马导说他做不到，因为可能他是这个歌手出身，又在唱片公司在滚石工作过，他对唱片是有着很深的使命感，他不能够胡乱的对付着拍摄，他希望很多年之后再重看自己的作品，依旧还是能被感动。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在这个行业这么多年，他的作品依旧是品质保证的金字招牌。节目最后听到王若琳这首 Let's Start From Here， 这也是马导拍过的新人作品，后来同样也相当的走红。那些人那些歌，谢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站到了。
5: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7: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8: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9: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7: 倒挂金钩 Basketball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横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9: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7: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0: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1: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3: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早上5: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

0: 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0: 多点贴心。
2: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0: 多点用心。
1: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3: 验证成功。哎，
4: 开了开了。
1: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0: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5: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6: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7: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8: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是北京时间早上5: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3: 准备侧身
4: 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2: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5: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2: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6: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7: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6: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2: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8: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5: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6: 小丫丫服用时间到。
7: 好，马上就吃。
2: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早上5: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

0: 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2: 这几年啊，为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很多职场人士表示工作之余仍在坚持学习提升自我。有一项调查研究对1075名在职或退休人员进行的调查显示，93.5%的受访者表示会继续学习兴趣技能课程，不断提升来适应时代变化。给大家安利一个宝藏学习地，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不止退休长辈，超多职场精英朋友也在这里进修。热门短视频拍摄剪辑、 AI 实用技能课直击职场需求，同时配有舞蹈、走秀、书画、声乐等兴趣课程，不忙的时候抽空上课，既能掌握数字化硬核技能助力工作，又能发展爱好放松身心，低成本实现自我。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3: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4: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5: 我们小的时候，河西最热闹的地方就是银湾镇，从银湾镇到这里啊，刚好只有2.5里，所以呢，这个地方就叫二里半。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7: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6: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8: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6: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9: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0: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 来，开个会吧。
2: 来，做个 PPT 吧。
3: 填张表吧。
4: 拍个短视频吧。
3: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2: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就在感情到了无法挽留，而你又决意离开的时候，你要我找个理由让你回头，可最后还是让你走。

0: 北京时间早上6: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7: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8: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9: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1: 这里是湖南，
2: 这里是湖南，
3: 我呀是湖南嘞。
0: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4: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5: 全省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召开，扛牢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政治责任，不断开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沈晓明、毛伟明讲话，毛万春出席，谢卫江主持。
4: 我省出台促进天然气消费利用措施，推进煤改气、平改管，支持年用气1000万方以上用户直购。
5: 万亿级安全应急装备新蓝海，湖南在风口抢跑。
4: 给烟花装上空气芯，长沙大学生创业团队解锁绿色烟花新玩法。
5: 岳阳聚焦县域消费新政，激活市场活力。
4: 我省多措并举推动离校未就业毕业生尽快实现就业。
5: 雄关漫道，数字里的长征开展。
4: 大家好，我是李丹。
5: 大家好，我是陈光。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4: 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
5: 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10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4: 9月1号，全省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在长沙召开，省委书记沈晓明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以及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压紧压实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不断开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出席并讲话，省政协主席毛万春出席，省委副书记、岳阳市委书记谢卫江主持。记者刘继恒报道。
5: 沈晓明指出，县域经济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石，在湖南经济版图中占据重要地位，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底， 深入开展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多做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工作，要促进县域经济均衡发展，充分发挥经济大县的引领作用，构建梯次发展格局，推动人口小县高质量发展，要提升县域产业发展质效，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优势产业，提高产业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增强产业协同性，推动产业园区提质增效，加强企业服务，不断激发县域消费活力，要加强民生保障，把就业增收摆在突出位置，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着力提升公共资源配置的科学性、可及性，加快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要强化县域经济发展保障，加强政策支持和要素保障，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要着力提高本质安全水平，深入开展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守好生态环保底线，切实维护社会大局稳定。要增强干部抓经济工作能力，加强学习培训，提升服务企业质效，做好县域人才工作，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要加强党对县域经济工作的领导，加强统筹协调，督促指导，完善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分类监测评价体系，及时研究解决制约县域经济发展的问题和困难。毛伟明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准确把握县域经济发展的新形势、新特征、新要求，突出产业集群化、农业现代化、商贸全球化、文旅融合化、区域协同化，立足本地实际，深挖自身优势，找准赛道，久久为功，因地制宜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同时要强化政策支持，完善基础设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要素保障，全面提升县域经济发展活力、承载能力和综合实力。特别是当前各级各部门要集中精力稳增长、保安全、惠民生，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省领导隋忠诚、魏建峰、郭灵济、吴桂英、王一欧、蒋迪飞、陈静、于洪胜、刘洋出席会议，通报了2025年度全省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分类监测表现优秀地区，有关市县做交流发言。
4: 9月1号，省委党校湖南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省委

0: 党委、省委组织部部长、省委党校校长、湖南行政学院院长郭灵济出席并作辅导报告。他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内涵和理论品格，学明白、弄清楚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要结合习近平党建思想形成的理论渊源，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放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体系，立足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成就来思考把握，增强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要坚持以学促干，扛牢抓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真抓实干推动高质量发展，切实把习近平党建思想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强大动力。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2: 近日，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湖南省促进天然气消费利用的若干措施》，围绕工业用气、城镇燃气、交通能源、发电保障等领域推出系列举措，着力提升天然气利用水平，降低用气成本，推动全省能源绿色低碳转型。
0: 工业用气方面，明确推进燃煤锅炉煤改气，淘汰35征吨每小时及以下燃煤锅炉，鼓励65征吨每小时及以上燃煤锅炉实施天然气替代，聚焦有色金属、钢铁、石油化工、陶瓷、玻璃等传统高耗能产业，推进工业窑炉改造为天然气窑炉，同时支持锂电、光伏、新能源汽车制造等先进制造业扩大天然气利用。城镇燃气领域，聚焦民生用能安全与服务升级，加速品改管进程，因地制宜推进老旧小区、城中村等区域的管道天然气改造，加快实施餐饮门店、酒店宾馆、商业综合体等商业单位的燃气改造，推进燃气下乡工程，提升人口密集乡镇天然气普及率，对管网难以覆盖的区域支持采用液化天然气 LNG 集中供应模式，同时倡导具备条件的区域全面推行天然气集中供暖，因地制宜推进分户式供暖，推动居民供暖与供气统一规划建设。交通能源领域，提出完善车用 LNG 加注网络布局，在高速公路、物流基地、产业园区等重点区域优先布局建设 LNG 加注站，推动中长途柴油重卡实施 LNG 替代，同时结合长江湖南段洞庭湖及湘资源里泗水航道，推进水上 LNG 加注站建设，鼓励中长途运输船舶实施 LNG 替代。发电领域，提出研究制定天然气发电两部制电价政策，合理核定容量电价和电量电价，保障燃气电厂基本运行，鼓励气电代加工，在不推高电价的前提下，允许天然气经营企业借助气电项目将富余天然气转化为电力，支持气电与新能源联营，促进新能源消纳。降低用气成本方面，明确年用气量达1000万立方米及以上的大用户可开展天然气直购，同时加快推动全省天然气管网形成一张网一个价，持续深化上下游价格联动机制改革。
2: 工信部、应急管理部日前发布《安全应急装备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预计到2030年，全国应急装备产业规模将达到1.4万亿元。在产业竞速的赛道上，湖南如何在万亿级新蓝海中抢占先机，不断突破技术创新呢？来听记者的一线走访。
0: 在全国，超100米的高楼约有5000多栋，而高层建筑火灾扑救一直是消防救援的难题。面对新场景的装备缺口，三一重工研发新型应急装备。去年10月上市的这款举高喷射消防车，喷水高度达到159.66米，可以覆盖绝大多数超高层建筑灭火的需求。三一应急装备公司副总经理崔景奎：
3: 我们三一主要就是把我们工程机械的这个技术 跨界应用在了我们消防车和救援设备领域，现在基本上都已经实现了这个国产化。
2: 湖南应急装备产业的崛起不是从零起步，而是工程机械产业的顺势延伸、跨界升级。各企业立足整机制造、液压传动、底盘控制等核心技术积淀，打通工程机械与安全应急装备的技术互通、产能共享、场景复用通道。一批硬核应急装备在各类应急场景中频频出圈。在中联重科，一款68米直壁云梯消防车是全球最高云梯消防车，它配备高压水路和滑斗救援系统，单次可以转运3到4人，70秒就可以完成单程救援，快速转移被困人员。中联重科应急装备公司海外市场总监张春祥：
4: 中联重科的制造基因是应急装备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在应急装备的技术创新、可靠性设计、动力系统、智能控制等方面实现深度赋能。
0: 人工智能和具身智能也正在推动安全应急装备从硬件主导向软硬一体、数智融合演进。能够在复杂环境下自主作业的搜救机器人、长航时大型无人机、水下救援平台正在成为山河智能研发的热点。山河智能自主研制的水陆两栖挖掘机，它的驾驶室下方不是普通挖掘机的履带和底盘，而是两个巨大的密封浮箱。山河智能特种装备副总经理、研究院院长刘昌盛：
5: 在应急救援装备产品上有4大系列，30余款，应用在地震与地质灾害、洪水洪涝灾害、森林火灾以及我们的危化品现场应急救援等。后续的话，我们也会根据以上场景的这个具体实战的需求，进一步提高跟优化我们产品的性能指标。
2: 在湖南应急装备产业规划布局中，湖南加快构建以应急处置装备为主体、监测预警装备和安全防护装备为两翼的产业体系，打造6大特色应急产业集群，锚定2027年1000亿级产业营收目标，稳步推进。
0: 不使用传统火药也能够把礼花弹送上高空，在中国烟花之乡湖南浏阳，湖南农业大学00后毕业生陈文雄和他的创业团队给出了一个有创意的替代方案，用空气来发射烟花。陈文雄团队自主研发的礼花弹压气发射及芯片点火技术，以压缩空气替代传统火药，将礼花弹发射至300米高空，精准引爆，为传统烟花产业的绿色化、智能化转型提供了新路径。记者张冠报道。
6: 3、2、1，
2: 夜幕降临，在浏阳市大窑镇的烟花释放场。浏阳火字印行设计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陈文雄正带着团队进行烟花燃放试验。与传统烟花的燃放现场不同，地面没有浓烟滚滚，伴随着清脆的发射声，礼花就在夜空中绽放出了绚烂的图案。陈文雄介绍，
6: 烟花在升空过程中没有产生任何的烟雾，我们的压缩空气发射烟花技术在发射过程中完全不会产生升空烟，地面是没有烟的，比传统的烟花燃放方式减少烟雾70%。
0: 凭借这项自主研发的新技术，陈文雄团队不仅获得了湖南省大学生创业投资基金的支持，还入选了2026年湖南省重大科技攻关接榜挂帅制项目新型安全环保礼花弹产品及装备研发与应用示范。
2: 从最初一个小小的技术创新，到如今参与关乎全省烟花产业转型升级的重大研发项目，陈文雄团队用了3年。2024年，陈文雄团队研发了一款礼物抛射机，利用压缩空气产生的推力，在大型赛事现场向观众抛射签名 T 恤，赚到第一桶金后，团队小伙伴很快又想到，同样的空气发射技术能不能用来放烟花呢？陈文雄说，
6: 我们在长沙有一个世界级的产业，浏阳烟花，我们就想我们的这个技术能不能用到浏阳的烟花产业。25年1月份就成立了我们现在这个公司，到浏阳的大窑镇做这个研发。
0: 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却有点骨感。礼花弹比 T 恤重很多，发射时的阻力也大很多，最开始的发射高度只有2米，完全达不到设计要求。浏阳火字印行设计有限公司技术工程师文哲回忆，
7: 那个时候还没有

0: 现在这个实验室就住在村里面，睡在折叠床上，忍受着蚊虫叮咬，死磕空气动力学，死磕发射气道的设计，不停的设计，不停的迭代，最后终于设计达标了，一切的辛苦都是值得的。
1: 一次次失败，一次次改进，直到今年，陈文雄团队用空气发射礼花弹的高度才终于达到了300米。陈文雄说，
2: 那这个事情我们花了将近一年，到今年才把产品最终定型。后来我们运气也非常好，湖南省出台了大学生创业投资基金政策，省委省政府给了我们30万的天使轮融资，浏阳市政府也给我们配套了免费的办公场地。
3: 发射高度达标之后，如何点燃礼花弹的问题又浮出了水面。由于去掉了升空火药，传统引线无法点燃礼花弹，陈文雄团队果断引入电子芯片点火技术，倒计时点火，远程遥控，还可以编程调整，最终成功实现礼花弹被压缩空气发射到300米高空后精准引爆。经测算，这项礼花弹压气发射及芯片点火技术可减少 70% 的烟雾污染。陈文雄说，未来他的团队还将继续研发，进一步提升烟花燃放的安全性与环保性。
2: 我们下一步就是尝试看能不能使用我们这个空气爆破技术替代更多的火药，尽量的减少或者完全替代掉开爆药，提升烟花的安全性、环保性，同时不影响烟花的燃放的效果，努力做到既有绚丽烟花，又有清新空气，更有本质安全。
1: 近日，商务部等九部门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对外发布，围绕消费渠道升级、业态创新、商品供给优化等方面提出系列举措。岳阳市深入贯彻落实意见精神，因地制宜打造消费场景，持续繁荣县域消费市场。来听岳阳台记者谭瑶、张志恒发来的报道。
3: 临湘市立足特色游钓资源，深挖赛事加文旅加消费融合潜能。自第一届金秋垂钓大赛以来，累计举办专业赛事100多场，带动关联消费突破60亿元。今年第四届大赛还将举办金秋市集、露营音乐节、钓虾啤酒节等多元活动，推出4条精品文旅线路，进一步丰富赛事体验，拉动全域文旅消费。参赛选手蒋先生，
4: 去年也来了呀，临湘这边的话有一些还不错的景区，你像这个龙角山啊、6501，然后包括五剑山，正好就是带家人一起来嘛，然后我去有这个时间去熟悉一下舆情啊、场地啊，然后他们刚好就可以一起玩一下，我觉得也挺好的。
1: 华容县通过举办夏季系列促消费活动，利用啤酒体验加美食品尝、产品展示加夜市消费等模式，推动当地餐饮、住宿、文旅等消费业态融合发展，成功点燃了县域夏日消费热潮。活动累计人流量突破15万人次，带动消费超6200万元。在丰富消费供给的同时，华容县着力做优消费环境，持续升级省级夜间经济集聚区，围绕夜游、夜购、夜食、夜娱等消费场景，不断完善灯光亮化、停车配套、公共卫生等基础设施，系统提升街区品质。华容县商务局电商服务中心主任钟磊，
5: 我们将持续围绕群众消费需求，进一步丰富消费供给，高标准举办好金秋购物节、年货节等系列活动，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培育区域公共品牌，壮大本地农特产品消费，释放县域消费潜力，为华农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3: 下一步，岳阳市将认真落实商务部等九部门要求，推动存量商业设施更新，深化千集万店改造，引导连锁企业下沉，促进商农文旅体融合，持续围绕群众消费需求，进一步丰富消费供给，创新消费场景，推进商农文旅体深度融合，持续释放县域消费潜力，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1: 当前，针对仍在择优比对岗位、暂未确定就业去向的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湖南多措并举，推动其尽快实现就业。记者程锦报道。
3: 这两天，长沙市人力资源市场举办了离校未就业毕业生专场招聘会，25家优质企业现场揽才，带来储备干部、管培生、新媒体运营等2000多个精准匹配青年学生的就业岗位，覆盖

0: 智能制造、现代服务等众多行业。2026届毕业生小严
1: 到这边就是发现其实也有比较多的选择，非常有就是针对性的对于我求职的意向，就是有给到很大的帮助。
2: 针对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普遍存在职业定位模糊、求职方向迷茫、面试经验欠缺等问题，现场还有专业就业指导导师提供咨询服务。就业指导导师唐芳玲鼓励大家树立先就业后择业的务实心态，积极尝试新业态、新职业，提升自身竞争力。
3: 结合人选的一个实际的一个情况啊，会给他们提供一些心理上的或者是一些职业发展上面的一些建议。聊完之后啊，他是觉得我们说的这些他还是可以去尝试的。
0: 本次招聘会吸引400多名求职者进场，线上直播观看量近50万人次，职业指导精准服务毕业生60多人次，现场达成初步就业意向80多人次。
2: 湘潭市人社局则通过提前走访，对辖区内离校未就业毕业生逐一摸排，建立动态帮扶台账。在市级层面，集中征集岗位，并组织车辆从各县市区统一运送毕业生参加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34家企业携1300多个优质岗位揽才，105人现场达成就业意向。
0: 针对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困难毕业生、登记失业青年，全省人社部门主动开展1131就业服务，即至少提供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介、一次技能培训或就业见习机会。省人社厅联合多部门最新印发的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的通知中还特别提到，对于2026年度按国家规定招用毕业年度及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16到24岁登记失业青年并签订劳动合同，为其足额缴纳失业、工伤、职工养老保险费满三个月的企业和社会组织，按每招用一人1500元的标准发放一次性扩岗补助。
2: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深入落实两个融合要求，9月1号上午，雄关漫道数字里的长征主题展览在中国共产党长沙历史馆正式开幕。记者杨晨报道。
0: 雄关漫道数字里的长征主题展览以数字量化叙事为核心特色，跳出传统展陈模式，用一组组真实历史数据数字化交互场景，解码万里长征的苦难辉煌，聚焦长征核心史实，全景呈现3+1支红军队伍累计65000里的壮阔征程，让厚重的红色历史可触可感可共情。
2: 展览以数字化技术复刻历史细节，生动还原红军突破四道封锁线、历经三次重大转折的浴血历程，立体重现四渡赤水、翻越雪山、跋涉草地等经典场景，深刻诠释了红军将士不怕牺牲、勇往直前的英雄气概。中国共产党长沙历史馆展览陈列部主任罗香：
4: 我们这次展览的主要特点是以数字为这个核心主线，就是数字史实来串联我们整个长征的故事。另外呢，就是用多媒体数字化的这样比较生动的形式来展现我们的展览内容，然后增加观众的这个互动体验感以及观展的沉浸感。
0: 本次展览既是传承红色血脉的生动载体，也是感悟初心使命的思政课堂，诚邀广大观众走进展厅，在数据与光影中读懂长征精神，追忆革命先辈的赤诚坚守，在回望百年征程中汲取奋进力量，笃行实干，走好新时代长征路。观展青年周慧君：
5: 他这个展览里面就用很多数字提炼的话，就让我对整个长征的一个很明确的了解。那我觉得我们现在作为新时代的青年人，我们要了解历史、知道历史，都应该来这里看一看长征，了解清楚的了解它的脉络、它的历史。
2: 展览将持续到今年年底，观众可通过长沙党史馆微信公众号预约入馆。同时，该展览还将走进长沙地铁六号线车厢，并延伸至省内外重点文博场馆、景区及学校，让长征精神在流动与互动中传递更广。
0: 有缘千里来相会，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9月5号至7号登陆长沙国际会展中心，邀您品鉴全国好粮油。
2: 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果夫，总监制周红，主播李丹、陈光，感谢您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0: 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4: 银盆里到了。
5: 相传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曾经就守住在河西边上的那个山岭上，建了两座银盆，当时叫银盆岭，军营的营垒，后来渐渐地就喊成了银盆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来，请
7: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8: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7: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9: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7: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0: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9: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1: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9: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7: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谁能帮你打败瞌睡？谁又能帮你赢得活力？好像是下一个节目啊，名字叫做加油早上好。
1: 早安，请查收你的专属早起盛宴，
2: 重挑重油，量大油多，饱腹满足。

0: 清淡，原味原香。
1: 加白带逊，猪油干拌，浓油去酱。
2: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0: 微信搜索精英九五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3: 晨早 Morning Call。

0: 首先一起来刷新一下今天的晨早 Morning Call。商务部等七部门联合发文，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60万亿元左右。
1: 西藏吉隆口岸抢险救援救灾工作仍在推进，国道216线受损路段抢通作业面已推进至距口岸1.1公里处，抢通作业进入难度最大路段。总台央视记者抵达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核心区，原本在这里的5层建筑仅剩地基和钢筋，多方力量正加快搜寻失联人员。
0: 教育部等七部门发布特殊教育发展提升15/5行动计划，提出到2030年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学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
1: 9月起，59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和375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涉及家用电器、机器人智能控制、智能终端软件平台、电子商务等。这些新规将影响我们的生活。住房公积金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买卖正在流通的人民币，规范出境入境管理，保障出境入境人员合法权益。 AI 以毒乱回，责任由经营者承担。贷款产品不得使用低利率、秒到账等话术，为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的相关服务。
0: 近日，工信部发布关于开展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培育专项行动的通知，明确加大大模型、智能体 token 等服务采购力度等。
1: 近日，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首批入境展品由广西钦州港口入境，首批入境展品来自马来西亚和泰国，包含特色食品、家居用品、皮具、箱包等，共计1945件，16.33吨，涉及境外展商共59家。
0: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我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再获标志性成果，安徽宣城市茶亭地区铜金矿勘查取得重大突破，有望在华东地区新形成大型铜金资源基地。
1: 针对近日2名儿童在展厅内手抓脚踢标本事件，国家动物博物馆表示强烈谴责。目前国家动物博物馆已完整保存事发监控，将保留依法追究当事人法律责任的权利。
2: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啦，加油，早上

0: 北京时间的7:06，这里是金鹰95城市大眼睛正在直播当中，是各位每天上班路上都要准时守候的
1: 加油早上好。
0: 各位早呀，我俩就是
1: 金嗓子喉宝。
0: 今天早上啊，我打开窗推开门，只想高歌一曲。
1: 怎么讲？
0: 秋意浓，长沙盖上秋意浓，
1: 那是挺浓。
0: 你就说浓不浓吧？
1: 啊、太浓了，凉快呀、
0: 啊。冷啊！
1: 可不，
0: 冷的直个烤啊！
1: 俺俩都穿外套了，
0: 真得穿外套啊！而且也不是那种薄的就能解决的了、啊！有小姑娘说：“那我穿个那个，oversize 的小衬衫行不？”不行，
1: 不行，有点薄了。
0: 冷，
1: 对，你这天你怎么着得羽绒服
0: 啊？那不用，穿个卫衣吧，我就穿。

0: 衣外套不过分啊，你里头就穿一个可以打场的那个短袖，
1: 哎，
0: 硬是到了中午，因为昨天到中午的时候还出了点小太阳，
1: 是
0: 硬是到了中午热的时候，你
1: 脱了就完事儿。
0: 哎，你还有个短袖啊，真冷啊，不开玩笑。另外啊，就是这么的猝不及防，哎，就是这么的迫不及待。我们九月的，金庸九五电台加油早上好，刷刷朋友圈线下活动又来了。我们继续跟湖南工艺美术馆一起在湘绣博物馆啊楼上这个手工教室里面，一起来进行一番手工切磋。这回咱们是不是又到花扇子了？
1: 是，
0: 哎，
1: 花扇面这是一个老传统了。
0: 哎呀，花扇面，
1: 扇面上边画 KT 猫啊，
0: 啊，变形金刚啊，
1: 想画啥画啥。
0: 感兴趣的孩子啊，家长非常简单啊，只要就是孩子平时啊，动手画画这方面没有问题，哎，都可以来报名。我们时间呢是定在这个星期六上午，
1: 哎，
0: 啊，是九点半呢，
1: 九点，
0: 九点，
1: 啊，因为九点的话，咱们在中午之前啊，就十一点半钟之前，活动肯定就完事儿了，不耽误大伙儿下午的事儿，然后中午吃午饭啊，
0: 哎，是。啊，然后呢，这个我们大概的流程啊，就是来了集了合以后签个到，咱看一看这个工艺美术馆里头非常好看的这个工艺品。
1: 哎，
0: 完了呢，坐下来啊，有专门的老师小姐姐啊，教孩子们怎么来操作，来进行这个画扇面的这个步骤
1: 来指导。
0: 哎，所有的材料全都准备好了。
1: 嗯，
0: 孩子们哎，一番泼好。那挥毫泼墨之后，泼猴呢？挥毫泼墨之后啊，这个非常精美的扇子可以带回家来做个纪念。
1: 对，
0: 然后下一个流程呢，就是上楼下啊，湘绣博物馆里好好观赏、欣赏一下，哎，精美绝伦的湘绣艺术品。
1: 哎，还有老师做这个教学讲解。
0: 哎，没错，就是平常你自己去看都不一定能碰得着的。
1: 是
0: 啊，有兴趣的小朋友，包括家长啊，都可以直接通过金鹰九五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啊，回复金手的金字或者回复朋友圈，添加金玲佳琪的微信，给我们发私信报名，名额有限，速度要快啊。
2: 这不巧了吗？
3: 聊狗了好玩，
0: 谁能想到呢，让全国人民云当爹妈云做姨母的顶流国宝花花、萌兰、飞云、金虎，还有名单太长我背不完啊，这些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也有完整的粉圈了。
1: 哦，
0: 超话了、站姐了、修图师了啊，粉丝会给熊猫打榜、做周边、办生日会，一整套全齐活了。
1: 连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正经的官方机构都专门转发了中国青年报的一篇标题是爱大熊猫不能造谣的评论。一个搞科研养熊猫的机构被逼的干起了辟谣小编的活，这说明一部分人对国宝的喜爱正在滑向一条有点跑偏的轨道，饭圈化。
0: 首先我想说的是，我本人也是看到熊猫就走不动道的。哎，我手机里也存了800张花花的表情包啊，萌兰越狱失败的视频我看了不下20遍，谁不喜欢圆滚滚软乎乎一不小心就卡在树杈上的国宝呢？在加班累的时候刷30秒熊猫打滚，疗效相当显著。
1: 但问题啊，出在有人把追流量明星的那套配置原封不动地搬到了熊猫身上。熊猫现在有自个儿的微博超话，有站姐蹲点拍生图啊，有修图师把熊猫修得毛色锃亮，好像开了美颜似的，甚至还有数据组每天组织打卡、打榜、抽奖、做周边。啊，最绝的是，连反黑组和掐架团都给配齐了。我头一回听说啊，熊猫还有什么对家，那时候我人都懵了。那萌兰和花花有什么可对家的啊？难道一个争西直门一哥，一个争基地女顶流啊？啊，俩熊一北一南，你说他能有什么资源冲突啊？
0: 对呀，一个在北京，一个在成都大熊猫基地，他俩也抢不到对方的竹子吃啊。
1: 可不，
0: 国宝熊猫怎么就饭圈化了呢？咱们今天来好好唠一唠。

0: 北京时间早上7: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4: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4: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喂，
8: 下周一你能请个假吗？
7: 估计很难，我下周在外地出差呢。
8: 咱爸下周一要去医院复诊，我下周也忙，根本抽不开身。
7: 那怎么办？总不能自己扛着去看病吧？
8: 那找芒果陪诊吧，会安排专业人员陪咱爸去医院看病。
7: 行，我来预约。
9: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为您省心安心更贴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平台会安排专人全程陪护您家人看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0: 为了让我起床，妈妈煞费苦心。
11: 先起来上个厕所再回去睡啊，先起来吃饭，吃完再睡呗。
12: 家里要来人了，你就睡吧，睡
11: 赶紧的，都中午11点了，
12: 快起来吃饭了，都等你了。
13: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14: 微信搜索精英95电台，回复

0: 很想问问大家啊，这有没有不喜欢熊猫的？
1: 哦，
0: 估计应该没有什么人，那就是会站出来说我不喜欢吧。
1: 那挺难的，
0: 要么就是很喜欢，要么就是说啊，也没有那么大的感觉，就是我可能也不会追着。啊，但是呢，看那样确实是很可爱啊。但是呢，你说喜欢熊猫，你喜欢到哪个程度呢？啊，喜欢买很多熊猫图案的一些啊衣服、日用品，然后或者是一些小冰箱贴。如果到这个文创产品，就是真的跟哪只熊猫相关的话啊，多看它的视频，多点赞啊，多看看它的信息，是吧？但是，各位知道熊猫饭圈的操作有多离谱呢？你听完你都觉得不可思议，我们给大家展开说说。
2: 正经八八没事哈哈，让我们展开说说。
0: 在熊猫饭圈里啊，有人为了给自己支持的熊猫争咖位，在社交平台上明里暗里的贬低别家的熊，啊，编造哪个基地偏心，哪个熊猫待遇差被区别对待的小作文。什么叫偏心呢？就是今天给这个可能荷叶多喂了两块苹果，给花花就喂了一块，就说花花遭到了区别对待，
1: 哎，
0: 啊，写的声情并茂的就往社交平台上发呀，
1: 啊，
0: 哎。给这个多喂了一个什么盆盆奶，给那个少梳了两下毛，立马就被拆解成什么呀？冷暴力、职场霸凌。你就说饲养员冤不冤吧，人家天天打扫熊舍、配餐、写观察日志、记录数据，一扭头发现自己成了虐熊嫌疑人。更过分的还在不同熊猫粉丝群体之间挑事儿，把动物园正常的笼舍调整啊、外展轮换硬生生解读成啊资源争夺战。感觉熊猫圈都有宫斗剧本了啊！今天这个熊失宠了，明天那个熊要上位了。
1: 好嘛，如果啊，光是在网上吵吵架，咱点个不感兴趣、眼不见心不烦也行。可怕的是吧，这一套饭圈操作都越过了屏幕，直接杀到线下了。为了攀到所谓的这个独家角度啊，有人在熊猫馆里长时间喧哗、拍打玻璃啊，甚至偷偷的投喂自带食物。那熊猫啊，是受到严格保护的珍稀野生动物。啊，他每天吃多少，吃点啥，几点睡觉，那都是根据年龄和健康状况、性格爱好啊定好了的科学方案。谁觉得他可爱啊，就给他加个餐，你说那合理吗？而且熊猫那胆子小啊，玻璃一震，他可能应激啊。那些高举着爱的旗帜却疯狂敲打玻璃的人，只是为了让熊猫们配合自己表演。你那是爱熊猫吗？
0: 再说回饲养员。一线工作人员每天面对的是活生生的生命，每只熊猫它脾气不一样啊，有的粘人一点啊，有的高冷独立一点，有的爱挑食，有的胃口好到跟每天吃不饱似的。照顾方式当然就得因熊而异了，这不是偏心，这叫科学啊。可在饭圈思维里没有个体差异这四个字，只有公平和不公平。你为什么抱这个不抱那个啊？你为什么给他吃的多给那个吃的少？一旦被贴上了虐待的标签，网上铺天盖地的指责就来了，弄得连正常操作都得小心翼翼，生怕哪个行为被拍下来配上过激的言辞，又成了一条实锤。
1: 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啊，这一次主动转发，其实是在喊话，朋友们请清醒一下啊，你们爱的熊猫它不是 idol，他不需要打头，不需要反黑，也不需要谁替他来争 C 位，他唯一的任务就是吃好睡好长肉，该繁殖的时候积极配合，该野化的时候快乐的滚泥巴。而我们最好的支持啊，不是把他捧成流量顶流，而是把他当成一只正常的有野性的需要被尊重的动物来看待。
0: 当然啊，喜欢熊猫不是一件坏事，很多粉丝的关注确实帮助机构发现过问题，就比如说

0: 它可以是我们喜欢的那一只，但不必成为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一个人。
1: 上班的路上，喜欢自己，拥抱快乐，加油，早上好。加油，早上好，让你消灭疲惫感。
2: 风吹过树叶，发出窸窸窣窣的声响，日子也跟着有了回响。加油，早上好。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建行湖南省分行金融教育宣传周特别提醒：金融维权走正道，莫听黑中介忽悠。如遇金融纠纷，认准官方渠道，依法理性维权。建行交保护您稳步前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5: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6: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7: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5: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6: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8: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5: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6: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9: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0: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决定爱情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一眼和第七年。决定一部剧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七分钟和第三集。决定你每天起床的两个重要时刻，最后一声闹钟和第一声问候。
1: 我是精灵，
2: 我是佳琪，
1: 这里是加油早上好，
3: 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4: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的建行湖南省分行邀您收听财经点对点。
0: 财经点对点。

0: 这节我们来一起关注一下财经方面的资讯。近日，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发布境内股票市场上市公司2026年半年度经营业绩报告。截至8月31号，我国境内股票市场共5557家上市公司披露2026年半年度报告。上半年，全市场上市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7.76 万亿元。
1: 商务部等七部门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加快破除汽车流通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性措施，创新汽车使用管理模式，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推动相关地区优化汽车限购措施，更好满足居民的购车需求，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支持发展汽车改装、维修保养、赛事运动、房车露营，建立传统经典车认定和管理制度，健全部门间信息共享机制，建立覆盖汽车销售、登记、维修、保险、报废等汽车全生命周期信息交互系统。
0: 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8月31号，2026年电影暑期档以 124.98 亿元总票房正式收官，总观影人次达到 3.4 亿，同比增长 5.9%， 放映总场次超3849万场，刷新中国影史暑期档的场次记录。
1: 开学季来临，学生用品市场迎来了出货与销售高峰。作为学生用品的产销集散地，浙江义乌的商家们全力出次产销旺季。数据显示，8月下旬，学生姓名贴相关产品的成交额环比增长超 400%。近两周以来，儿童背包成交额环比增长 209%。此外，为学生入手一台 AI 学习伙伴也正在成为新趋势。
0: 虽然近期民航迎来学生等返程客流高峰，但是机票价格并没有明显上涨，部分航线反而出现了特价机票。业内人士介绍说，九月机票价格或将成为未来几个月的低谷。未来两周内，从长沙出发，不管是去北京、郑州、厦门，还是青岛、昆明，都有不少200元的特价票，平台上出现大量的一折机票。而如果是把出发地改成上海、成都或者是广州，飞往全国各地的200元机票，同样也随处可见。
1: 9月1号起，华为、小米、荣耀等头部品牌旗下的多款主力机型正式上调售价，覆盖从千元入门机到万元旗舰的全价位段，部分旗舰涨幅高达千元，这已经是今年以来的第三轮大规模集体调价了。
2: 感谢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的建行湖南省分行对财经点对点冠名支持。
3: 赖床很爽，但早起更酷。加油，早上好！

0: 感谢各位在半点的宣传和资讯之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加油
1: 早上好。
0: 今天聊饭圈，饭圈都饭到熊猫身上去了
1: 啊哈。
0: 云溪说饭圈真的是干涉过度，希望国宝们活在爱和鲜花之下是对的，但是背后离不开科研人员和饲养员的辛勤付出，理解万岁，互相尊重。程月说不只是熊猫，体育圈也不应该饭圈，不应该过度。芬芳小筑说可以喜欢，可以关注，可以买周边，但是不要干涉专业范围内的事儿。这个分寸和边界感不光是对国宝熊猫，也是对每一个喜欢追求的明星和偶像。就是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去干，咱这不懂的呀别指手画脚啊。那有家长来问了啊，说今天佳琪你们刚说的那个这个星期六的啊，在湖南工艺美术馆来进行的一个活动，到底时间是大概是什么时候啊？活动的执行时间哈、啊、是本周六星期六，星期六上午的9点钟，星期六上午的9点钟啊，然后持续大概到11点半左右，然后不耽误大家回家吃午饭啊，中午要到外国外婆家里去的啦，第二天挨街家里去的啦，也一点都不耽误啊。
1: 嗯、
0: 星期六。然后是啥也不用准备，就家里小朋友喜欢画画呀，动手能力比较强啊，都可以来报名，我们的名额有限啊。然后怎么来进行啊，整个过程啊，大家也可以直接点击我俩的这个朋友圈啊，应该是有置顶啊，里头都有啊，孩子们这个当时进行这个活动的过程啊，然后各种各样的有意思的作品呐、啊，哎，在这个置顶的视频里面都可以看得到啊。想报名赶紧的啊，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金属的金字，或者是朋友圈添加我俩的微信啊，然后呢我们就给大家拉进群，然后到点了大家自己点那个程序报名就可以了。有朋友说啊，那我自己也可以在家里画画呀，我也可以去参观湘绣博物馆呢。
1: 哦，
0: 为什么要跟你一起去嘞？
1: 为什么呢？
0: 首先呢，就是我们能集结到这么多同样就是喜欢这个不管是传统的这个非遗的一些文化啊传承这么一些小朋友和家长，然后呢我们有专业的老师来进行指导和教学，然后更重要的是你湘绣博物馆平常自己去看的时候，是咱这外行看起来，要不怎么又说是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嘛，看见哇绣的好漂亮啊，哇这个老虎绣的好老虎啊，没了是吧。那你说在这个里头它是一个什么针什么绣，难度在哪儿，多少个绣娘绣工绣了多少天，
1: 是
0: 这一幅它有什么样的背景，
1: 它
0: 是一个什么样的创作的啊一个目的，哎这个又是哪个年代的或者是哪个民族独有的啊，这么一个绣法一个图案，你不听他给你讲啊你是没有办法体会的。然后前两天我还在短视频上也看到一个点赞非常高的，说的咱们就是说的我们湘绣当中的一个那个名词叫什么来着，就是两边图案不一样的双面绣。
1: 哎呀
0: 啊
1: 双面异绣
0: 啊，对，背面看的时候呢是美人背，翻过来一看正面是美人面正在拨弄那个琴弦的一个造型，藏针。你其实按道理来说，如果大家绣过十字绣的就知道正面绣啊很好看，加额外事情翻过来看后面稀糟的是吧，线扯得乱七八糟，这不再是前面能看到那个图案了，所以你既要把前面那一幅的这个针脚给藏起来，藏在后面背面那一幅的各个图案底下，甚至要利用它的那些针脚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看到的都会说哇 然后又有专业的这个讲解老师在旁边进行讲解，大家看的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啊。而且呢咱们的活动就有一个是好啊，说免费就免费，一分钱不花啊，报好名了，到点儿了，咱呢掐准时间来就行了啊。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直接回复金属的金字啊，或者是朋友圈添加金陵佳琪的微信，这个星期六上午的9点钟到11点半钟，如果你有时间啊，想过来玩就直接找我们来报名。来吧，之前说，哎呀，你们一说活动我都没有空，没碰上啊，每次都没听着，人家爆满了，好，这个时候可以下手了啊。来吧，来看看群里打卡的情况。一群奇奇宝贝说，今天早上有点冷哦，看来要多穿一点衣服了。秦说，早呀，这样舒服的天气心情都是美美的。舒服吗？真有点冷，然后还有点淅淅沥沥的雨。木木说，早，曾亚明、老何同学、大宋神话、 GK、 开心丫丫、 Nancy、 胡鱼儿、子欣都来了。再看看二群里，折翅的飞人 Jordan 刘、雨花石、任性的神仙说，早上起来真的有点冷。吴佳期说，熬到周三了，早上好呀。拂晓的稻草人依然是喊着他的上工口号来了。还有 L 泡芙马奇朵、赵赵说，早呀早呀，今天是出差的一天，上哪儿去呀。漫步人生说，长衣长裤已上阵。明哥来了，王一说，早，送娃第三天啊。姚蛋蛋说，早上好，这两天长袖已经汗死在身上了。周不帅说，这天气真舒服。敏敏、二佑哥都来了。谭哥说，8点半开会，为什么8点10分就要求到呢？可能有一些同事习惯踩点或者迟到，所以就提前。然后还有黑总，景文说，今天真的要开家长会了，亲子游园会啊，给娃也多穿点。锦鲤也来了，爽爽的早安。一坨说，这天气真的太舒服了，要出门去上班了。郭继白也说了，对于熊猫也好，对于体育明星也好，对于自己喜欢的爱豆偶像也好，喜欢可以，但是要有边界感，大概是这个意思。哪怕就是说你纯生活当中你喜欢一个人，你跟他谈恋爱，那也得有个边界感啊。四群里，嚯，这将近40位啊，这个打卡了。夏不天 ，However， 杜真子、梁少、可口可乐、风小张、刘健、张树、蔡球、拖鞋男、空心菜、美羊羊、桃子、顾继白、安培、小玉、Alan Lee 说，秋天真的来了，过两天又30几度了。
2: 秋天真的走了，
0: 他来了，他虚晃一下，
2: 过来让你尝一下子。
0: 嗯。然后爱小凡的小亮、冬日焰火、云龙潜水游、幸福人生、樱花盛开、随心而动、滋滋然牛肉、牧尘、小央、九段熊、 Mermaid 杜、花开花落、韭菜盒子、会潇潇、沐雨、多点、小俺说，这个秋老虎就有点温柔啊，他还没来呢，你还只能看到他的胡须子。还有小丁丁和小妞妞，感谢各位群里的朋友坚持打卡。
3: 北京时间早上7:45。
4: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5: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4: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6: 我不想说了，
7: 佳佳，
6: 你根本不懂我。
7: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8: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5: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4: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7: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8: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9: 高收 益，零风险，网络金融套路多，投资消费要谨慎。建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查验资质，看清风险，不信稳赚，不碰高利，不走偏门。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建行消保与你同行。

0: 等一下啊，有点搞手脚病。
1: 有很多家长就找我们报名了，
0: 没有那么多套路，就非常简单，先到先得啊，就这么多名额。

0: 平淡啊，在微信平台上跟我们聊了，说整治饭圈乱象，不管是各个平台，包括我们自己，都责无旁贷。一席青山说，国宝本来就自带流量，但科学保护不容饭圈乱伸手，让动物保护回归科学，才是对大熊猫最真挚的爱。其实呢，我觉得一开始大家去发掘每个大熊猫身上可爱的点，比如说花花没脖子，看着像个三角饭团呢，啊，比如说萌兰太过于活泼好动，啊，像个一身使不完牛劲的青春期小男孩啊，啊，老是想越狱啊，是吧？就是一开始去发掘这些熊猫身上各自不同的个性。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喜欢熊猫，然后更多的关注他们，结果慢慢后来就跑偏了，
1: 是
0: 直接就把它拟人化了啊。我们那个荷花作为女顶流就不能输啊，拍照一定要站 C 位，是吧？就过了，凡事都得有个度啊。再说了，我就想问一问这些啊混熊猫饭圈的人，你们真的知道关于熊猫的很多数据吗？
1: 啊，
0: 你如果答不出来，你难道就不怕被开除粉籍吗？来，请听题。
2: 这是真的吗？
0: 请问大家，经过科学保护，我国现有大熊猫的数量已经几乎达到最低时期的两倍，这是真的吗？
1: 现有的大熊猫，我小时候可能都不止。我那时候去都江堰，都江堰有一熊猫园嘛，它里面的熊猫也不少，然后再加上以前我在四川工作，因为那时候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啊什么的，也是我们的对口合作单位，我感觉不少，我觉得应该。不止两倍，可能比这还得多点，因为现在相比这个大熊猫啊，可能有一些其他的动物比大熊猫还珍贵，比如说什么咱们湖南那个郴州那边的那，哎，是郴州吧，那个蟒山、蟒山烙铁头那个蛇，对吧，那就可能比它还要珍惜。
0: 江豚，
1: 哎，
0: 水中大熊猫，
1: 是的，所以我觉得大熊猫现在应该是没有，起码没有我小的时候知道的那么濒危了。因为咱们现在就是繁育啊，
0: 家大业
1: 大了，
0: 给儿孙满堂了，
1: 对，
0: 所以你觉得应该不止两倍？
1: 不止，
0: 我
1: 选 B 吧。
0: 好，行，再给大家重复一遍题目啊，经过科学保护，我国现有的大熊猫数量几乎达到了最低时期的两倍，啊，就最少的时候的那个数，现在就是已经几乎是翻了两倍了，请问这是真的吗？来，如果大家觉得是真的，那你就回复选项 A， 如果你觉得是假的，你就回复选项 B， 啊，就看大家是觉得可能没到两倍那么多，那你肯定也选 B，你觉得那不止，那可能三倍四倍五倍十倍都有了，哎，那你就也是选 B， 但是如果你确实觉得刚刚好，可能就是两倍左右，哎，那你只有这一个选项可能你是选 A， 其他的你情况下都是选 B 啊。大家把你认为正确的选项直接发送到精英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我们在后台都可以看得到啊，大家的留言啊，包括这个像报名我们周六的活动啊，也是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留言啊。当然群里的朋友们也可以直接在群里来进行答题。今天星期三啦，星期三要干啥？视频直播抽奖，这事儿是绝对不会忘的，不管外边温度几度，不管现在是夏天还是秋天啊，都会给大家准备，包括这个兰蔻粉水的小样啊， SK2 大红瓶的小样啊，迪奥香水的小样啊，这个香奈儿山楂花洁面的小样啊，都给大家准备好了，哎，直接随机开盲盒，开到哪个就是哪个啊！然后中奖的朋友呢，一分钱不用花，邮费也不用掏，直接把这个小样寄到你填写的地址，然后开开心心的用起来就行了。然后昨天还有特别可爱的听众问我，我看了一下，我想买这个，然后你告诉我这个东西它保真吗？然后我也没有说别的，我说真不真没有意义，我直接拿出了我们的。

0: 一个样品刮开了涂层，用支付宝扫了溯源码啊，给他看到了品叫什么，走哪个国家，哪个海关进来的，报关单全部都有。他说好的，谢谢。我说不用客气。
1: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啦，加油，早上好。

0: 对于吃货朋友们来说是秋风起，蟹脚痒 啊。对于干皮的朋友们来说呢，就是秋风起，脸皮痒。
1: 哎呀，那挺难受的。
0: 换季了嘛，啊，然后呢，一下子这个空气湿度啊，就会从湿哒哒的变成有点干燥。然后呢，皮肤缺水，一缺水就泛红、干痒、起皮、过敏。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啊，你也不能给他下猛药啊，上来就给强效补进去。有句话叫什么？虚不受补。就如果你的皮肤本身处在一个不好的状态，你给它上什么再好再贵的东西啊，它都吃不进去啊。这个时候呢，就适合来进行一个温和补水，就可以请出啊已经在补水界叱咤风云很多年的兰蔻大粉水。400毫升的大瓶装啊，不是小的，400毫升的大瓶装，我们给大家做到了买一瓶送一瓶，两瓶一共800毫升，只要269。相当划算了。然后大家还有一点不需要担心，说这么便宜269，我买到的会不会是临期的产品？不会啊，跟大家开诚布公啊，一个唾沫一个钉子说，我们的产品有效期一直到2028年的9月份，也就是说距离现在足足24个月。
1: 哦，
0: 啊，完全不用担心买回家是临期货啊。兰蔻的大粉水269，直接买一瓶送一瓶。我想给大家看一看，知道一下现在在这个官网旗舰店上一瓶是什么价格啊？450块。
1: 哎呦，
0: 在京东的兰蔻的自营店是450块钱，
1: 两瓶下来奔1000去了。
0: 对，400毫升啊，他哪怕是买400毫升再给你送一堆小样，七七八八能到一个600毫升吧，但是它也是450块钱600毫升。我们是269块钱800毫升，这一账很好算了啊。你这有了之后，你还抠抠搜搜把它往脸上抹，往脸上拍，不要，直接湿敷棉片上啊，纸膜面膜纸膜上，把它泡在那个粉水里头，拿它当面膜敷，怕个啥？想囤货的，常年回购觉得它好用的啊，然后呢想跟朋友一起拼单的，这时候可以下手了。直接在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上回复关键词大粉水，大小粉色补水大粉水，发送到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券，以后再下单269，到手足足两瓶，一共800毫升兰蔻大粉水，使用有效期一直到2028年的9月份。
2: 加油，早上好，让你早起不困难。

0: 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治违需要大家的参与。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
4: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望城坡站到了。
6: 望城坡这个地方，古代的时候据说站在这个坡上就能看到古城长沙，所以大家叫这里望城坡。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7: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8: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4: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9: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4: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0: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1: 来，遮住左眼，这个。
12: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1: 上一排呢？这个。
12: 还是不清楚。
11: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2: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3: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8: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4: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4: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你以为这只是一个早高峰互动节目，但其实
1: 我春天跟家人早上好就看了电影，可感人了，我都看。
2: 暑假我带仔跟主持人去了水上乐园，仔仔玩的都不想。
1: 我和姐妹跟着精灵一起去滑雪了，好玩爱玩。
3: 我运气最好，动物园和博物馆夜游我都报上名了，跟着家有早上好每个月都